0: 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八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了，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层消防的建筑安全提示。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
0: 同时呢，想要参与到我们早间节目互动当中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0: 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一个关注，再点发消息。你发来的任何消息呢，我们在后台都能收得到哦。
1: 嗯，
0: 小杰说每天上下班的时候都会听，下午的搭档不是你们俩吧？你说下午这头的搭档吗？
1: 下午吗？
0: 你说下午还是我们这个频率的，对不对？
1: 下午肯定不是我们呀。
0: 是，
1: 嗯，
0: 下午我们俩基本上，
1: 你要说
0: 怎么出现在下午？
1: 你要

0: 再次问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估计很多的小朋友们此刻已经坐在了窗明几净的大教室里，希望你们新的学期开学快乐。他说对，还是在91.6，那
1: 一
0: 定不是我们。
1: 对，晚上916这班呢是谁呀？他不一定
0: 啊，对，
1: 你得抽盲盒，你得看运气
0: 啊。对，
1: 有的时候呢是你张扬哥哥，有的时候是你宇飞哥哥，
0: 有的时候是你娇阳姐姐
1: 啊，就他们三个，一般是他们三个轮着来啊。
0: 嗯，
1: 来吧，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新消息啊。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依旧是关注一组这个国际上的一些趣闻。
0: 嗯
1: 啊，一个有意思的周报来看一下。我们首先第一个关注的就是塑料袋啊，古早超市的塑料袋现在在国外呢是正在悄悄的成为收藏品。
0: 嗯，
1: 这个有点像大家平常去喝咖啡的时候就攒他们的那个
0: 袋子
1: 纸袋啊，收集纸袋的这么一个风格。
0: 嗯，
1: 这条呢是来自英国卫报的新闻，生活方式板块呢发现，在像 eBay 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外的二手平台上呢，过去你去商超购物送的塑料袋呢，目前是正在获得价值。比如说呢，有一张截图上面就展示了一些塑料袋在二手平台上的表现，有单个的塑料袋的价格都已经卖到了20美元左右，
0: 还挺贵。
1: 是的，然后而且根据相关的报告显示呢，2026年这些古早的塑料袋啊，相关搜索量呢比去年是增长了35%。
0: 嗯，
1: 而且在社交平台上呢，有一个账号是专门收藏这个古早塑料袋的，拥有1.5万的粉丝。
0: 嗯，
1: 而且从留言来看呢，光是关注这些的用户啊，都是比较怀旧的人。这些古早的塑料袋呢，能让他们回想起真实安心的年少时光。其实你现在放一个以前的那种什么大润发的塑料袋啊，或者那种超市的购物袋啊，也会让人觉得很感慨啊。
0: 但是我们一般不会收集
1: 对
0: 大润发的塑料袋，
1: 嗯，因为中国人可能没有这个习惯啊。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些旧物之所以翻红啊，有设计师认为呢，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朴素随意之美，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经过高度加工的精细的产品。
0: 嗯，
1: 而且看了一下，虽然说是比较古早的塑料袋，但是他们的塑料袋还是
0: 真的蛮复古的。
1: 一个是复古，另外一个还是比较有设计的。
0: 嗯
1: 啊，还是挺漂亮的。
0: 是，这是跟这个袋子相关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假景点啊，
1: 嗯，
0: 在陕西西安，我们之前有一个假兵马俑的一个景点，
1: 嗯，
0: 在世界另外一边的意大利呢，也出现了假罗马的遗址。
1: 哎，
0: 这个是在意大利北部啊，有一座圆形的剧场遗址，是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好评。嗯，然后游客还说，这里有一位热情洋溢的解说员，
1: 嗯，
0: 然后这位解说员呢，就是遗址老板，
1: 对
0: ，AKA 遗址老板。
1: 哎，
0: 然后他亲手建了这座建筑，然后本月呢，就是这个月，经过10年的法律诉讼，他因为伪造艺术品、未经授权进行建筑工程以及破坏受保护的景观而被判入狱了。
1: 哎，
0: 这起案件呢，也令意大利感到震惊。这个他的这个假的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占地约54000平方英尺，从零开始建造的假遗址，竟然要向游客收取高达40欧的一个门票。
1: 嗯，
0: 然后当事人呢是雇了一家当地的建筑公司，然后造了很多的座椅啊、台阶呀，还进行了人工的做旧的处理，自己还挖了一个迷你的小湖，这个湖上还有很多的水泥柱子跟这个石膏的雕像啊，等等等等，反正人家弄得还挺是那么一回事儿。然后这个地方呢还改过很多的名字，还举办过很多的音乐会和演出，同时呢他还带领游客们来参观这个地方。
1: 嗯，然后对于很多懂这个西方古代历史的朋友来说，这个地方就比较的假了啊，很多疑点。因为它的这个正常的那个马路所的建筑呢是扇形的剧场，而不是它现在这个椭圆形的圆形剧场，然后也包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点。
0: 嗯，
1: 但是呢这些对混凝土石柱跟石膏雕像赞不绝口的游客呢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些啊。而另外呢，考古专家告诉记者，关于这位老板为什么会启动这项造假计划呢？到目前为止仍旧是个谜啊，他也没有透露。首先呢，他一个是没有做好功课，就是 没有做好当地这边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功课，
0: 是。
1: 然后另外就是他现在造的这些可能也都是比较现代风格的一些建筑，
0: 是
1: 一眼看出来就是假的，都是现代的啊。
0: 对，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硬赚这45的门票而造了一个这么个东西、啊、
1: 但是这个官司打了10年，其实也能说明他这个手艺还不错、啊
0: 哦、那确实吗。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跟宠物

0: 物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1: 嗯，
0: 最近呢，在国外有一只从挖掘机里救出的一只小猫，成为了俄亥俄州建筑队的一名最新成员。
1: 嗯，
0: 小猫入职了建筑队啊，这个照片呢也是传遍了全世界。
1: 是。
0: 另外呢，在这个建筑公司的运营主管啊，运营主管呢是在一个工地检查一台挖掘机的时候，在发动舱里面。发动机舱发现了这只小橘猫，
1: 嗯，
0: 但是没有找到小猫的任何母亲啊，或者是兄弟姐妹。
1: 我还看到了这个视频呢，
0: 嗯，
1: 这个小猫像从天而降的一样，咔嚓一下就降下来了。
0: 祥瑞啊，
1: 嗯，
0: 然后这家建筑公司呢，给这只小猫起名为小松，
1: 嗯，
0: 以纪念他们同名的挖掘机的品牌。然后这个小松在寄养家庭待了2周之后呢，就被安置在了修理工和他的家人的家中。说啊，等他长大之后，这个小猫就会跟着这名修理工一起上下班
1: 啊，
0: 最终会在他的监督之下成为一名合格的工地监督猫。
1: 嗯，
0: 与此同时呢，这个小猫获救的视频也在网上传得很多啊，引起了小松挖掘机公司的注意。于是呢，这个公司就给他们工地寄了一件专门适配小猫的一个小型安全背心，并且为这个小猫量身定制了小小的安全帽啊，非常的可爱，啊，
1: 特别可爱。
0: 是的，
1: 现在我当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感觉非常萌，因为他那个旁边的这个工人大哥呀，不是非常的壮吗？
0: 很粗壮。
1: 对，然后他这一个小猫还没有他的一个手大，然后还戴了一个小安全帽，穿了一个小安全背心，
0: 嗯，
1: 特别可爱。
0: 哎，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消息啊，这两年呢有很多的国产出海成功的案例，有些呢是凭借高科技，有些是凭借性价比，有些是凭借贴心，
0: 嗯，
1: 那随着这两年卡牌市场的火热，越来越多的人呢也会加入其中，但是随着收藏的深入以及卡牌数量的增加呢，集换式卡牌的在线交易就在所难免了，
0: 嗯，
1: 在线交易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品相。过去呢卡牌市场没有如此繁荣的时候，大家都是找这个卡商代卖，
0: 嗯，
1: 但是随着很多的这个电商重视卡牌市场，个人卖家就变得越来越多，动辄几百上千美元的扫描设备对于他们来说太昂贵了，所以呢有一种供他们个人买家使用的扫描装置开始流行，
0: 嗯，
1: 这个可能我们不太玩卡牌，不太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哈，啊
0: 嗯，
1: 反正这个就是
0: 专门来扫描卡牌的。
1: 对，然后这个只要把这个卡塞进去，这个手机就能完成连续的一个识别呀、拍摄呀、录入啊等等等等，
0: 嗯，
1: 然后现在说30分钟就能扫描1000张卡。
0: 对，
1: 所以这个贴心的产品呢在淘宝上被冠上了跨境爆款的这么一个称号，成为了交易神器，甚至呢，
0: 嗯，
1: 这款产品还在不断小跑迭代，推出了带有补光功能的新版本，
0: 嗯，
1: 啊等等等等。然后价格呢这整个是深圳发货10到20美元的价格，我们国内啊比国外能便宜一半。
0: 嗯，
1: 这就是这件一件事情。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依旧是小猫啊，有一只小猫是创了一个世界纪录
1: 啊，
0: 一只缅因猫，它是有29个脚趾。
1: 嗯，
0: 目前呢，这只猫和它的主人呢是生活在威斯康星州考考纳，也是目前全世界拥有最多脚趾的一只小猫的吉尼斯纪录保持者。它的脚趾总数是29个，比2002年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另外一只叫 Jack 的小猫呢还要再多一个啊。然后当时申请吉尼斯的契机呢也很有意思，是这个小猫的主人们发现它经常用嘴呼吸，就老张着个嘴，
1: 嗯，
0: 然后带去医院之后呢发现是患有吸入性肺炎，也就是说吃进去的食物和和液体呢会从胃部流入气管，就比较危险，
1: 嗯，
0: 然后医院在给它做完检查之后呢接上了氧气机，并且进行了一个疗程的药物治疗，病情最终是有所好转啊，非常的奇迹。为了确认自己的小猫完全康复呢，他们又带它拍了X 光片，而这组 X 光片也成为了向吉尼斯世界纪录提交申请的非常重要的文件。
1: 嗯，
0: 突然发现它有29个脚趾头啊！
1: 是，但是不知道这29个脚趾头会对小猫的生活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还是说落地更稳了？
0: 目前来看，应该是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啊。
1: 是，然后它还有自己的这个社交软件，正在开启它的世界纪录之旅。
0: 嗯哼，
1: 再来关注到一个吃的一个零食方面的消息啊，
0: 这算科技方面了
1: 啊？科技方面吗？
0: 嗯，
1: 这个
0: 科技在进步嘛，
1: 看起来还行，还挺好吃的哈，
0: 嗯。
1: 但是这个吃的是什么做的呢？塑料污染和粮食短缺是当今社会的两大棘手的难题。最新的报道显示呢，
0: 嗯，
1: 这两个问题或许可以通过同一个发明来解决，那就是把塑料做成健康的小饼干，而且还是香草味的。
0: 嗯，
1: 这个呢，也是一个研究团队发明了一个这个可行的事情。他们经过特殊改造之后的一个叫做基因工程酵母，
0: 嗯，
1: 把塑料瓶和农业废

0: 料通过 3D 打印的技术做了这些饼干，但是这个还没有人吃啊。这个饼干是实验结果，项目组呢是需要等待批准之后才能进行品尝、但是他们这个组是对饼干的安全程度和味道是充满了信心、说闻起来特别香，然后闻起来就像一块真正的饼干。然后这个工艺呢，就是把从超市收集到的一些废旧的塑料瓶子跟废旧的甜玉米的茎叶进行一系列的处理，然后变成了可以消化的一些成分、然后目前这个饼干还没有人吃，不知道好不好吃。那么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就可以解决很多的塑料污染和粮食短缺的问题。
1: 在理想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技术啊是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而且目前这个技术的成本比较高、
0: 是
1: 生产一公斤的饼干的话大概是需要60美元，而一些专家呢也表示说指望通过 3D 打印啊，打印出美味的食物来解决这些全球性的问题的话，其实是不太切实际的啊。
0: 是你在一个粮食短缺的地方弄个 3D 打印机，
1: 因为它的成本确实太高了、没有办法覆盖它。说呢，我们每年生产4亿吨的塑料垃圾，你不可能把它们全都变成饼干，所以说这也不是解决塑料垃圾危机的办法，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商业化。大多数朋友也不会想吃塑料饼干，
0: 是、
1: 可能也就试一下，长期吃应该够呛。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一个比较离谱的事儿啊。在洛杉矶的一条高速公路上偶遇了一道美味的障碍，是什么意思呢？有一辆装满了零食奶酪芝士球的卡车在当地发生事故，在公路上呢散落了大约有120个装有奶酪芝士球的容器。然后加州公路的巡逻队官员表示呢，其实这个卡车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啊，额外的交通延误啊其实并没有，主要是过路的这个司机啊在高速公路上停车会捡这个没有坏的奶酪芝士球，造成了当地的一些可能交通上的困扰。
0: 原来不是帮着，他是帮着捡，还是捡完了自己就开着就吃了？
1: 这就不知道了啊，可能是自己捡了
0: 捡完了开着就吃了、啊。
1: 对，本来是这个车祸这个事故没造成拥堵，结果大伙儿全停在这儿捡那个奶酪芝士球，造成拥堵了。
0: 这是我们跟大家今天这个时间段来分享的一系列的关于国际方面有意思的事儿啊。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同时呢，大家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关注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消息啊。不负遇见说，宋诺小马早上好，打卡了，9月了啊，又是新的开始，久久不见，久久见。
0: 是，希望这个9月你能比8月份呢来的稍微频繁那么一点点啊。然后还有菲菲发来消息，他说发来了一张图片，是自己做的三明治，今天，哎呦呵，这个三明治看起来真是美味。说接下来开启第二轮的刷脂计划，9月的第一练共勉。
1: OK，
0: 他在一个暑假期间，应该是已经掉了有小20斤了。
1: 蛮励志的。
0: 是，然后这个三明。明治也是看起来非常的好吃，
1: 很健康啊，
0: 是很健康，加油吧，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啊。
1: 还有时间魔兽呢说，宋宝马帅早上好啊，新的月份开始，好运连连，送给你们
0: 反弹，把这份好运反弹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你们9月也拥有好运气哟。
1: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则比较短的消息，这个是跟收藏相关啊。刚才有说收藏这个塑料袋，当然了我们国内应该不太会啊，但是收藏各种各样的一些纪念币还是在国内比较普遍的。
0: 是的。
1: 那么最近呢，就有消费者向央视总台财经调查栏目反映呢，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说有一些商家打着央行发行限量绝版升值巨大的旗号，高价兜售一类纪念币。这些商家呢是违法篡改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在群众当中呢严重损害了国家法定货币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而且在这个乱象背后也暗藏着很多灰色的产业链，我们来看一下啊。
0: 是，刚刚不是说有那个什么稀缺嘛，这个纪念币非常的稀缺啊，机会难得。然后这个主播呢在直播间里会一直强调发行量非常的少，极具收藏价值，所以在直播间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就纷纷下单了。然后记者呢在电商平台也是购买了多款纪念套装，价格是从99块钱到238块钱不等。这些产品的外包装呢普遍做工是非常的精致的，一些包装盒上产品名称备注为金银制品，然后含量检测为金含 含量大于1999%，甚至呢在品鉴书上写着兼具材质价值、工艺价值、文化价值与收藏价值。然后随机记者拆开了一个呢。

0: 名为龙马套装的一个
1: 龙马精神
0: 龙马精神的一个套装，发现了所谓的纪念币呢，只是嵌着金属外壳的凹槽里面放了两枚普通的纪念币，面值呢都是10块钱，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就这个是之前大伙儿应该是可以抢着买的那个，就是那个跟普通的人民币的职能是相同的，同时呢与同等面额的人民币也是等值流通的，但是就是套了一个那个什么金银的那个壳子。
1: 对，就是你说它是真的吧，它
0: 里边的币确实是真的，
1: 对，外面套了一层壳，那你说它是假的吧，它里头那个币确实是政府发行的。
0: 是，
1: 而且记者了解到呢，这两枚纪念币都是能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预约等额兑换的，十块钱的纪念币呢，你10块钱人民币就可以换。那么其中马年贺岁的10元纪念币发行量呢是达到了1亿枚，而配对的龙年贺岁纪念币是1.2亿枚，所以所谓的这个稀缺珍品的说法呢并不成立。另外呢，业内人士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之后还发现，这个金属外壳啊看着漂亮，但是做工非常的简陋，反复摩擦就会出现掉漆的情况，还有产品附带的检测证书上呢含着这个含金含银，但是整套包装盒上都没有标注生产企业的名称、厂址，包括联系电话，就根本没有办法溯源。后来呢，相关记者进行了调查，发现所谓的这些企业呢都没有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实际的经营，这就是一个皮包公司。
0: 对，然后记者呢又按照就是几经周转啊、按照对方的这个地址，最后终于是来到了一家友人的公司，看到了直播间里热卖的这个发廊采花丝纪念金币，就是记者他们花99块钱购得的这个龙马精神的套装。然后这个工作人员说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公司的明星产品，不少的网店跟直播间呢都卖呢，也进一步透露直播间宣称的限量呢只是一个营销的噱头。然后收藏证书的什么狮子号、豹子号啊，这种编号啊也是随意打印的，并没有收藏跟参考的价值。而且这个99块钱的明星产品龙马精神呢，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是从上游厂家50块钱批发过来的。然后这个证书宣称的这个荣珐琅彩花丝镶嵌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是机器生产的，也不是真的非遗技艺，全是子虚乌有的一件事情，纯纯欺骗消费者。他这个工作人员也是知道的啊。然后他们卖99，然后上游批发50块钱，纯赚一个差价，赚49块钱。然后呢把这个批量生产的拼装的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还刻意避免在包装上标注这些生产的信息呀，还有销售企业的一些相关信息啊等等。
1: 是的，而且根据业内人士的指引呢，记者假称说是应聘带货主播，然后入职了一家公司展开暗中调查。那么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当中呢，也看到很多主播都在卖这些纪念币，而且旁边还有打印好的直播话术，都是稀缺、限量、高端、收藏等等这些关键词。然后呢也是目的利用老年人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跟老年人退货率偏低的这个消费习惯，在网络平台大肆营销来获取高额的利润。另外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呢，这个直播流程啊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照着那个稿子去读照着稿子去展示就好了。
0: 是，
1: 一天播2-3个平台，一天能赚10万块钱。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而且工作人员展示的这个直播销量显示呢，开播1个小时就已经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就已经将近达到5万了。
0: 是，然后他们还挺能整活的，说这个金属外壳不是流水线产品吗，然后所谓的这个工艺创作也是假的。他还跟记者说了一些技巧，说直播间的销量达到1000单或者2000单就要更换商品的链接了，就不要展示给所有人了，这样就可以营造这个商品的稀缺性。
1: 是，而且在一些其他的这个五金公司呢，这几个公司也是长期为他们来提供外壳的定制加工的服务把这个纪念币和外壳组成一个套装。然后为了压缩成本呢，这个商家基本上选用的是非常便宜的锌合金来作为原料的，所谓的古珐珐琅这个彩工艺，其实呢就是普通的烤漆，这个工序呢也非常的简单。
0: 有朋友说你不是有那个证书吗？上面还盖章啊，还什么的。
1: 朋友们，这证书上淘宝这个100块钱能做100张啊！
0: 真的，这些证书就是1块钱1张，按抽检来制作，可以做编号，就是给你做的特别真，看起来是啊。
1: 现在这个证书啊都不能信，因为好多那种有做假证的很多啊，
0: 对，然后加上这个检测证书还有包装各种费用呢，一套珐琅彩金银中国龙成本价格是50块钱左右。

0: 然后在电商平台上经过一整套的虚假包装之后呢，售价却高达238块钱、
1: 嗯、
0: 怪不得一天能赚10万块钱呢。
1: 但是别的不说啊，这个好看确实是
0: 挺好看的，
1: 还挺好看的。
0: 是的，
1: 你要是就是买回去图个就是图个好看，你愿意接受这个价格那也无所谓。
0: 是，我是觉得它不能虚假的宣传去卖这个东西。
1: 对，
0: 对，你究竟是什么工艺，你怎么着的，你乐意卖你那么贵的价格，大家愿意买也行、
1: 嗯、
0: 你不能告诉大家是真的什么金银制品，然后又有证书这了那了的。
1: 嗯，这个当做收藏品的话肯定是没有什么收藏价值啊。
0: 是，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样一条消息啊。然后还有晚风吹来了，他说大侄女马公子早晨好、
1: 嗯、
0: 金秋九月第一天露个脸，月顺人好。
1: 这什么词儿啊？
0: 月，我也第一次听说
1: 啊。月子顺。
0: 月子顺吗？
1: 诶，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不要走开哦，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

0: 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了，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依旧和大家来分享到一些最新的消息啊。
0: OK，
1: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消息呢，先问一问各位啊，有没有吃过鱼生的啊，
0: 蜜
1: 有没有吃过鱼生的？觉得好吃的可以扣一，觉得不好吃的可以扣二。
0: 二，
1: 不好吃是吧？
0: 我不太喜欢，我不太喜欢那个它的那个口感。
1: 嗯，
0: 但是我你看，我很喜欢吃，比如说三文鱼之类的那个口感，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个鱼生的口感我不太喜欢，
1: 因为这两种鱼的这个。它口感是不一样的，质感是不一样的嘛？
0: 对，味道也是更加的不一样的。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说到的鱼生啊，这个是又奢侈又刺激的所谓美食啊。刺激呢，是因为可能你人生当中第一次中招寄生虫就是吃鱼生吃出来的啊。奢侈呢，就是中招一次，你这个售后啊，可能要近10000块钱
0: 是
1: 去治疗你这个寄生虫的问题。
0: 对，鱼生不是顺德的好吃吗？
1: 还有广西也有。
0: 哦，我知道了，广西叫横线是吧？
1: 啊，对，两广，像那个刚才说到的横线呢，他们不仅有鱼生啊，我看他们有视频，还有猪肉生。
0: 猪肉生那对吗？那能吃吗？
1: 大家可以去搜啊，去搜 B 站或者抖音。上去搜那个猪肉生，它就是从现杀的猪，就那个猪的一半还在躺在那个案板上呢，就从上面直接薅片下来几片肉，完了之后就蘸。

0: 那个料就吃了啊，但是这个不建议大家去尝试。
1: 是这个鱼生呢，一开始我在海口吃过、嗯、啊，我在海口吃的就是那个横线鱼生。
0: 你吃的那个鱼是什么鱼？还记得吗？
1: 这我完全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人家切好了一盘上来的嘛，然后再有各种的小配菜、嗯，然后我就觉得不是特别好吃，我以为是咱们这儿可能做的不是很好吃。后面呢，我又特意去顺德又吃了一次这个鱼生，
0: 怎么样呢？
1: 就顺德本地一家非常出名的酒楼里边的鱼生，嗯，哎、一个味道啊，
0: 也不咋地。
1: 但是比这儿的会稍微香一点，他们那个小配料会更加丰富一些、嗯。但是我还是不觉得这个说能到这个好吃的程度，
0: 是
1: 个人口味啊。
0: 嗯，这个鱼生呢，它之前是凭借着一些纪录片，比如说《风味人间》还有《寻味顺德》等等这些节目呢，就逐渐走出了两广。因为这个东西一开始它其实就是在两广流行的，现在是已经遍布到全国各地了啊，
1: 是
0: 包括在海口也有很多。但是这个鱼生的魅力呢，确实是在于鲜，但是它的风险也藏在这个鲜里头。
1: 嗯，
0: 最近呢，就有一名女士在小红书发文，说自己呢因为食用顺德鱼生感染了肝吸虫，从出现病症到确诊再到治疗，跑了6家医院，换了无数的科室，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啊，
1: 嗯，
0: 前后折腾了近一个月，
1: 是
0: 非常的麻烦。
1: 对啊，而且真是花了很多钱，而且这个得了这个病之后，感觉听起来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我们刚刚说到的像《风味人间》呢，《寻味顺德》呀，我还真看过，
0: 嗯、
1: 就这些美食纪录片，让顺德的鱼生让更多的朋友看见，而且呢，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然后这个鱼生不是也有很多就是怼着去拍或者去一些博主，
0: 蛮解压的。
1: 对，然后这个厨师杀鱼、起肉、切片儿。等等等等，被完整的记录下来，有很多吃播跟探店博主呢，也把这个生吃淡水鱼变成了一种带有猎奇和挑战意味的内容、
0: 嗯、
1: 这个鱼片入口的时候非常的脆嫩，然后再搭配这些小蘸料啊，还有包括你敢不敢吃、
0: 嗯、
1: 等等等等，都成为了网友讨论的话题。然后评论区当中也有非常多的看起来好香啊，有机会一定要吃一次啊、
0: 嗯
1: 哦！我当时也是这些人的其中一员
0: 啊。
1: 然后呢，鱼生除了刚刚说到的广东广西之外呢，像上海、北京、杭州、成都等等等等，也有专门的就是主打顺德鱼生跟潮汕鱼生这些生食淡水鱼的餐饮门店，
0: 嗯，
1: 等等。
0: 以上海为例啊，综合性的顺德菜餐厅呢，已经成为了鱼生进入上海本地餐饮市场的非常重要的方式。
1: 嗯，
0: 像顺风顺水已经开出了前滩店、长风大悦城店等等一些多家的门店。那么在2018年创立的新顺记，目前是已经有7家的分店，并且登上了2024的大众点评的必吃榜。
1: 嗯，
0: 而且在这些餐厅之外，上海也出现了更接近传统鱼生消费场景的大排档，比如说他们有一些这个菜市场门口就有鱼生的摊位，
1: 嗯，
0: 活鱼每天是从广西空运过来，现捞现片，最快的7分钟就可以出餐了。
1: 嗯，
0: 这个鱼生呢，确实是生鱼，大家都想吃一个鲜甜嘛，
1: 嗯，
0: 但是问题就在于它里面的这个寄生虫确实是有的，而且有的可能也会比较多。
1: 是像原生态养殖淡水鱼现场活杀、
0: 嗯、
1: 几乎是满足了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肝吸虫啊所有的一个存活的条件、
0: 嗯、
1: 原生态环境呢意味着水源当中可能会含有寄生虫的虫卵，或者说第一任宿主叫淡水螺、
0: 嗯、
1: 而淡水鱼呢作为肝吸虫的第二任宿主，很有可能从淡水螺的手中接育过了这个养育肝吸虫的一个重任。听起来有点让人起那个鸡皮疙瘩啊，
0: 还挺温馨的。
1: 是，然后这个鱼呢，如果是超过就是经过-35摄氏度的一个标准冷冻且冻了一定时间，那么寄生虫有可能会被冻死、
0: 嗯、
1: 但是人家主打的就是一个现场活杀嘛、
0: 嗯、
1: 活着的鱼杀，那么现场活杀就很好的避开了这一个可能性，
0: 这个寄生虫就不存在死亡的风险了啊。
1: 是，然后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Z 女士感染了肝吸虫之后，他就在各种这个平台社交平台上发现这样的情况的人真是大有人在。
0: 是的，
1: 就是在比如说吃完这个了之后，吃完这个鱼生了之后，腹部就传来了隐隐作痛，然后一看就有可能是出现了这个肝吸虫。
0: 嗯
1: 嗯、一次没中招的话，如果是一次中招了的话，那么觉得是倒霉的话，有的朋友吃一片儿 可能就会中招。
0: 嗯，这个要看自己的一个体质啊，
1: 是也看幸运程度，反正是啊。
0: 之前广东的这个民生电视台呢也报道过，说一盘鱼生放倒了一家六口
1: 啊，
0: 他吃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位女士呢是仅吃了两三片，
1: 嗯，
0: 就不幸感染了，而她同行的朋友当中并没有人检测出这个寄生虫，
1: 嗯，
0: 而且就跟她说的一样，这个寄生虫呢并不是像盐一样均匀的洒落在鱼的周身，而是比较集中在鱼的尾。

0: 部跟背部，有些人吃了没有感染，可能是因为吃的少，然后另外可能就是刚好夹的那片它没有肝吸虫的囊幼，就是它的卵啊。
1: 嗯，
0: 但是在部分网友看来呢，比确诊肝吸虫更可怕的就是带来的这种未知的恐慌，甚至这是一种看不到的生命体在自己身体里带来的这种未知的恐惧，而且还是虫啊。人类对于虫这个生物，它是有一种天然的就是惧怕的这种感觉嘛。
1: 对，
0: 而且这个肝吸虫呢，跟它的发病症状也有一定关系啊。目前呢，没有任何的显性症状能让食客自我判断啊自己有没有感染肝吸虫。常见的症状呢，一般就是肠胃不适、低烧，但是这些症状可能会被大家觉得说是，要么就是肠胃炎，要么就是肠胃感冒啊，类似的症状。而且也有部分人是无症状的，不了解肝吸虫感染相关症状的人呢，是很难把这个怀疑的目光投向余生的，也不会觉得说自己是感染的寄生虫。
1: 是，而且对于感染寄生虫这件事来说呢，能够找得到能检查的医院仅仅是第一关，因为有很多医院它不是查不出来嘛，然后呢，可能要做一大堆一系列的这个
0: 检查，
1: 然后检查完了之后，也不是说就没事了。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你检查完了怎么治啊？
0: 嗯，
1: 在一家三甲医院呢，就是这个 Z 女士去到的这个医院啊，她被告知呢，医院的药房并没有治疗肝吸虫的这个药。
0: 嗯，
1: 然后上网搜发现呢，就是上海其他的这个药房跟三甲医院都没有这个药，就是都没有，可能只有在上海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可能有。
0: 嗯，
1: 然后电话确认有药之后呢 ，Z 女士就诊的时候被告知你是需要这个住院治疗。
0: 是的，
1: 大家觉得这个可能有些什么虫子，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吃那个药，可能这个虫子怎么着就顺着你就出来了啊。
0: 嗯，
1: 吃打虫药还需要住院观察吗？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而且呢还要做一系列的，比如说还要看看你的眼睛底下有没有虫，脑子里面有没有虫等等等等，这些都要看。而且他怕你吃了这个药之后，这个虫子万一嘎在里面了，那会给你引起更剧烈的炎症，你的眼睛可能是要瞎掉的。
0: 是的，而且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余生到底为什么能够走出两广这么久，而且它的这个管理还一直跟不上啊。
1: 嗯，
0: 安全管理很明显就是没跟上嘛。
1: 是，
0: 目前呢咱们国家并没有一套专门针对余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1: 嗯，
0: 但是像顺德、横县、潮州这些余生的起源地是已经陆续出台了针对余生的地方标准或者是团体标准。我们以顺德为例啊，顺德呢有一个相关的管理规范，就是对余生的这个鱼的养殖环节的吊水暂养时长，以及运输环节的温度控制，以及加工环节的刀具砧板的消毒频次，还有余生用鱼的检疫标准，都是做出了相关的具体规定。
1: 嗯，
0: 然后横县、潮州也类似啊，都是想通过这种一鱼一码批次留样的方式呢，来从鱼塘到餐桌进行全程的可追溯溯源。
1: 是，但是哪怕是有了身份证可以溯源的这个鱼生，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发帖子说自己吃完了之后还是感染上了肝吸虫。
0: 嗯，
1: 就是无论是养殖运输还是检测啊，目前的这个标准呢都很难做到对一条鱼跟每一个部位进行逐一的排查。
0: 嗯，
1: 而且这个肝吸虫呢它也不是均匀分布的，有的时候你确实捡了一下这个鱼没有，但是呢可能是你捡的这个地方没有，它可能下边也有。
0: 嗯，
1: 那你吃的话没准吃到了也是会感染上这个肝吸虫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食品有了溯源码之后，就是这个鱼有了身份证之后，那这个究竟是消费者的一个维权的工具，还是商家提前开好的一个免责声明呢？
0: 嗯，
1: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徐先生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吃招牌鱼生的时候不幸感染上了肝吸虫，然后跟多名受害者联合向12345来进行反馈了，然后疾控中心呢就前往到涉事餐厅去取样，结果没有发现有这个寄生虫的问题。
0: 嗯，
1: 餐厅呢也提交了完整的进货的台账跟供应商的一个资质，然后最终呢监管部门就说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余生就是感染源为由，没有办法立案，所以维权无果。
0: 嗯，
1: 结果就是导致余的这个身份证反倒成了虫的不在场证明。
0: 对，而且不是每个受害者都回头找餐厅算账的呀。
1: 是啊，
0: 你都得去医院自己交学费。
1: 对，
0: 现实就是余生的配送范围现在很广，但是肝吸虫的医疗售后呢跟不上，设有寄生虫并专门门诊的医疗机构呢主要就是在北京、广东、广州、山东、云南等等这些地方。
1: 嗯，
0: 即便是肝吸虫流行区之一的广州啊，像广州医科大学的附属第二医院也是到了今年的六月前两个月才正式开设寄生虫病的这个门诊。
1: 嗯，
0: 你像鱼坐着飞机跨省送到你面前，你真出问题了你还得自己买张票
1: 给他送走。

0: 啊，你还得去趟广州啊，去趟山东啊，去趟北京啊，
1: 嗯，
0: 啊，去把它送走。所以说，同一条虫呢，在两广是医生的熟客，但是出了两广呢，可能就是很多医生第一次见了。啊、
1: 嗯，
0: 他们从来有的医生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玩意儿。
1: 是，然后
0: 啊，
1: 我们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不是也经常会看到，就刚刚说到的有很多博主去吃嘛、
0: 嗯，
1: 然后去推广嘛，各种各种，包括综艺也在拍什么的啊。但是呢，这些推广倒是很多，但是呢，像寄生虫的这些案例，或者说怎么预防啊，怎么治疗啊，
0: 嗯、
1: 吃这些到底有没有寄生虫啊等等这些科普的这些案例，或者网友们发的这个帖子，却往往会被限流跟隐藏，
0: 嗯、
1: 很多的。朋友甚至还不知道，就是吃这些淡水的这个鱼可能会存在寄生虫感染的一系列的风险、
0: 嗯、
1: 然后呢确实有很多的综艺让我们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鱼生，但是呢其背后的一些尤其是关于寄生虫方面的这个危险、
0: 嗯、
1: 也是要让大家熟知的。在拍摄的时候，就是这个风味人间拍摄的时候，也提醒了导演组说，顺德呢也是中国寄生虫感染发生率较高的地区之一，吃鱼生的时候呢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就是你们在拍的时候呢应该给观众一些提醒。但是其实最后拍出来的时候也是比较白描的表达，就是在上面会有一句说顺德鱼生引发了一些热议啊、让大家这个保持一份冷静之类的。
0: 是、
1: 嗯、
0: 然后也是受到相关的这个纪录片的受欢迎的影响啊，不明真相的观众呢对于鱼生趋之若鹜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你的体质不太好的话呢，不建议大家去尝试啊。
1: 是，确实有的，因为有的时候一片就中招了，而且你要是没尝试过呢，我在这里如果跟我口味类似的朋友可以大胆的告诉你
0: 不好吃，
1: 不好吃。你要是说、你要是说比如说像三文鱼啊什么之类的东西你都不爱吃的话、那这个东西你应该也不爱吃的。
0: 而且这个只要是生的东西啊，你不管是鱼生也好、还是三文鱼也好，
1: 就不管是深海的还是淡水的，
0: 对，只要是生的它都会有这个给引起你肠胃炎或者是感染寄生虫的一个风险。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生的还是少吃，就还是吃熟的。其实包括像在三文鱼的产地，你像挪威瑞典那边啊，北欧的一些地区，他们自己其实吃生的也非常少啊，他们本地吃三文鱼还是吃熟的会比较多，一般都是熟成、可能像全世界范围内吃这种生三文鱼多的还是日本、韩国、中国、这三个地方吃的会多一些。
1: 是，但是有的朋友确实就是跟口味因人而异嘛、这个东西它毕竟还是我们说还是属于这种寒凉类的这个食品啊、我们国人的体质呢可能对于这个来说你频繁吃确实是不行的。
0: 对，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小鱼呢说鱼生吃过，怎么样吧，
1: 应该是不好吃，好吃他应该会说了，
0: 你说吃过之后没有后文了呢。
1: 然后菲菲呢说家里的新成员真的是天使，
0: 哎呦
1: 我特别想养一只这个玩意儿
0: 鹦鹉。
1: 是，但是我又怕变成年年的
0: 后备口粮。
1: Yeah、
0: 它会说话吗？这个鹦鹉会说话吗？
1: 这个应该不会吧。
0: 这什么品种的鹦鹉啊？
1: 玄凤吗？
0: 不知道，不认识啊。
1: 我不太了解，但是看起来确实很乖很漂亮啊。
0: 养了一只小鸡。
1: 嗯，
0: 还有阿欣呢说刷到过生吃清道夫的视频。
1: 什么？
0: 那个更是令人发指啊。
1: 那个能吃吗？
0: 那个根本不能吃。
1: 那他吃了他会不会？
0: 就是猎奇嘛，为了流量嘛。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对，就是把它片开之后估计也就吃了一片可能就催吐了，我估计。
1: 是，太恶劣了。
0: 可乐小姨呢说还好我不爱吃、这个生鲜生腌类的都不爱吃。
1: 我发现你不爱吃的东西其实是挺多的，但是你爱喝的东西真是不少。
0: 是，对，刚才说那个生腌啊，也不推荐大家常吃。
1: 是，
0: 那个玩意儿像螺什么的，螺的寄生虫就更多了。
1: 嗯，
0: 说来了啊，九月份了。
1: 是
0: 九月份了，
1: 是九月份了，希望每天早上能多多看到你的身影啊。
0: 刘老师呢说这些都不敢吃、生鱼片牛蛙都不会吃。其实牛蛙还好，牛蛙因为是做熟的嘛，做熟了问题就不大了。
1: 是，但是好像前一段时间也被爆出了
0: 啊、对，前一段时间是爆出有那个农残
1: 什么素。对对对，
0: 我看了一下他有那个相关的报道啊，说养殖的那个牛蛙的养殖场
1: 啊、
0: 每单位平方米大概是有多少只啊，得有几百只，200多只牛蛙。就是整个那个池子里面密密麻麻的全都是牛蛙，蛙几蛙。跟那个香港的那个楼一样，里面全都是住的那个用户。
1: 是，但是呢、这个东西反正就是大家吃是没有说一刀切完全不让大家吃啊、但是吃的时候比如说尤其是吃牛蛙这种东西，尽量找大一点的那种品牌的店去吃，就是不要在那种路边的那种什么小餐厅啦。

0: 没有什么资质的啦，可能你觉得味道还不错，但是它这个蛙到底是哪儿来的不知道。而且有很多东西生着的时候我们完全无法直视，但是做熟了就可以了。
1: 而且现在牛蛙全国的这些门店也都是在锐减啊，
0: 是
1: 越来越不好卖了。
0: 嗯，
1: 刘亦菲呢说全新的心情
0: 啊，换了个健身房，
1: 嗯，
0: 哦，办卡了。
1: 是
0: 办卡了，应该是这个健身房看起来行啊，
1: 还挺高级的。
0: 是，这应该是滨江路上的那个不倒翁吧，应该是。
1: 浩然哥呢说最近想吃鱼生，
0: 嗯，
1: 听你们这么说都怕了。
0: 你别吃了，
1: 建议不太建议大家去尝试。
0: 是
1: 啊，你如果非要试的话，试个一两片就行了。
0: 对，但是你要是说你从来没吃过，你就想尝尝这个味儿的话，
1: 嗯，
0: 那你愿意尝你就尝吧，
1: 做好心理准备就行了。
0: 啊，对，你有心理准备就可以。
1: 真不是我们吓唬大家，
0: 是这是真的发生的事情，而且不止一个案例啊。你去那个小某书上或者在那个什么什么这种平台上一搜，应该有一大堆这种曾经被感染的案例吧。
1: 对，而且我之前是在在某一家专门做寿司的一家店啊，我去吃那个寿司，
0: 嗯，
1: 就是三文鱼嘛，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是连着吃了两天，
0: 嗯，
1: 年轻那会儿啊，连着吃了两天，结果第二天吃完之后回家过了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0: 嗯，
1: 就肠胃感冒了，就是又吐，然后又拉肚子，还发烧。
0: 那你是不是吃的那个不新鲜呀？
1: 我不知道，有可能是啊。后来呢，就被那个抬去医院了，就直接去医院了。
0: 是
1: 那会儿还是疫情期间呢，人家还寻思我是阳了还是怎么着啊，怪害怕的。
0: 是，反正这个类型的东西还是吃的时候要稍微的谨慎一些些啊，
1: 少吃。
0: 嗯，包括那个虾类的东西，不是有很多朋友，
1: 嗯，
0: 其实像我就非常喜欢吃这些东西，
1: 嗯。
0: 而且我还会经常在超市买回去，就是随便吃饭的时候就就着吃一顿。
1: 生腌吗？
0: 对，不是生腌，就是生的，比如说生的虾呀，或者生的鱼什么的，
1: 啊，
0: 回家蘸点芥末什么的，就那样一吃了。
1: 嗯，
0: 还有很多朋友喜欢生吃鱿鱼的，多多少少也注意着点啊。
1: 嗯，是，
0: 嗯。
1: 还有大胳膊说三斤吃鱼生应该配点高度大米水，消消毒。
0: 大米水吗？
1: 哎呦我的天哪。小麦饮料啊。
0: 还有可乐小鱼说我也就榴莲香菜生腌生鲜不吃而已，这不是很多人都不吃的吗？
1: 感觉你之前好像说的不止这些啊。
0: 对，你不吃的我记得有很多啊。
1: 小鱼呢说就图个新奇啊，味道一般，
0: 嗯，
1: 说不上好吃也说不上难吃。
0: 是，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1: 哎，我之前还看着有一个地方是哪儿啊，是云南吗还是哪儿，
0: 嗯，
1: 还是贵州，他们有吃那个生猪血。
0: 哦，
1: 见过吗朋友们？
0: 我见过，我见过，
1: 啊，有那个视频可以去搜一下。
0: 对，我在视频上见过，
1: 就是接的那个猪血，就是很嫩，然后跟那个生鸭血差不多，
0: 嗯，
1: 就跟果冻一样嘛，
0: 嗯，
1: 然后里面加各种各样的料，那个料加的贼足。
0: 是，
1: 然后和拌成那个泥浆之后呢，再喝再吃。
0: 是，而且就是就大家拍视频说啊，
1: 嗯，
0: 那个味道还真的很不错。
1: 但是好像很多本地人说他们本地人并不吃这个。
0: 我不知道，
1: 哦，
0: 我从来没有吃过，我甚至没有见过，我只是在这个大伙的视频里看过。
1: 哎，
0: 反正大家在出去不管是出去玩的时候还是干嘛的时候，
1: 嗯，
0: 看到这种比较猎奇的，然后又看上去不怎么符合卫生，而且他卖那个生猪血就是推着车的阿姨在卖。
1: 对，
0: 就是更别说什么资不资质的或者咋不咋地的，啊，
1: 我觉得猪身上的这个寄生虫还是比较多的。
0: 是，
1: 对吧？
0: 嗯，大家反正在吃这一方面多多的谨慎一些啊。
1: 你说人类他为什么发明火呢？
0: 火，对啊，
1: 对吧？人类发明火脱离了茹毛饮血的时代，现在怎么又回去了呢？
0: 我是觉得这个猪身上没有任何能生着吃的地方，反正，啊，
1: 这个猪生千万不要试，大家。
0: 是，这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的早上的节目的内容了，
1: 嗯，
0: 希望大家在听得开心听得快乐的同时呢也学习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九月份了，再次祝大家一切都顺利，一切都愉快，希望你们上班也愉快啊。
1: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啊，
0: 嗯，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啊。
0: 是，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来自古贵基，是电视剧好想谈恋爱的片头曲，
1: 嗯，
0: 叫做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最后还是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好气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

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9月1号，一个全新的月份的第一天开始了。相信此时此刻呢，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们已经坐在教室里开启新学期的课程当中了。那么我们家长朋友们呢，估计这个时候啊，已经到单位了，对不对？准备开启新的一个月。9月份一到哈，我们2026年可以说呢，就已经要进

到最后的倒计时的几个月当中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盘点一下在上周哈，我们所有的新房和二手房的一个最新交易情况，包括在今天开始我们海南的房地产又实施了几条新的政策，以及前两天全国发布的一个贷款的新政哈，有银行已经开始在实施了，具体的情况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0: 息周二。
1: 首先呢，在上周五的晚间，我们突然发现了一条史诗级的王炸政策啊！住建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委在同一天密集出手，一口气发布了三份重磅文件，全面重写房地产行业的底层逻辑。一个是全面推行现房销售制度，第二就是房贷最长可以贷40年。核心呢很明确，就一件事儿，让咱们老百姓买房更安全，压力也更小。那么政策一出，全网瞬间炸锅，有人拍手叫好，有人吐槽，也有人说呀跟自己没关系，还有人担心房价会不会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全国盛行预售制，简单来说就是先交钱几年后再交房。这套模式对于开发商来说呢，好处非常多，用购房者的钱盖房，资金周转快，规模扩张猛，一个项目还没封顶，下一个已经开始动工。但好处归开发商，风险全压在了买房人的肩上。在监管偏弱的年代，烂尾、停工、交付货不对板，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爆出几个大雷。这次呢，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直接明确了两件事。第一呢，预售门槛抬到封顶啊，商品住宅项目如果你想实行预售的话，单体建筑必须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才能启动预售。说直白点，以前楼盘刚出地面就能开盘，现在呢必须把楼盖到封顶才能卖房。第二呢，推行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新拿地以及尚未拿到规划许可的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经拿到规划许可的也鼓励转现房销售。那么现房销售呢，意味着以后买房园林密不密，户型好不好用，公共空间宽不宽敞，全摆在我们眼前，你自己看自己挑自己去判断。那么这两条啊，对于开发商来说绝对是一个冲击啊，期房也好，现房也罢，都得先砸真金白银进去，把房子先盖起来。那么未来拿地，开发商也得掂量掂量啊，自己口袋里的钱够不够把楼盖到封顶，资金实力允许自己拿多大多贵的地。而对于咱们购房人来说呢，全是实打实的好消息，你交的每一分钱都在监管账户里趴着，谁也动不了。买期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全部配齐，监管账户才能解冻。买现房，房子达到交付条件之后才能解除资金接管。那么如果开发商违约不能按期交房，咱们不仅有权退款退房，还能要求开发商退还利息。万一碰上了楼盘烂尾也不用慌啊，资金在监管账户里他也跑不了。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这个限售制啊，让买房更安全。那么信贷的改革解决的就是另一个核心痛点，买得起供得动。说到信贷改革这一块呢，对普通人的钱包影响最直接也最敏感。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当中，覆盖面更广了，从开发商贷款到个人住房、租房租赁、商业用房贷款等几乎全部涵盖在内。但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住房贷款最长年限从过去的30年延长到了最高40年。消息一出呢，大家直接分成了两派哈，吵得不可开交。在网络当中，一方面是拍手叫好，说月供时间拉长，每个月要掏的钱变少了，是实打实的减负。但是呢，同样的贷款金额，30年和40年的月供差出一大截，对于不少家庭来说已经是能不能上车的区别。那么贷款100万、150万、200万，30年和40年

年的年限，月供总利息分别是多少呢？我们搞了一张图片啊，让大家一目了然。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贷100万、150万和200万，我们贷款方式哈，都按等额本息来算。贷100万，30年的年限，月供是4243元。啊，我们就按照利率首套拿商贷来算 3.05% 去测算，累计的利息就是 52.7 万元，这是你贷100万30年。那100万贷40年，每个月需要还3609，总共的利息是73万。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贷40年多贷10年，每个月少还了1400块钱，但是呢总利息多了20万啊，这是贷100万。贷150万的话，30年每个月还款6365，累计利息79.1万元。贷40年的话，每个月供是5413元，累计利息是109万元。贷200万等额本息，每个月啊还这个30年的话，每个月还8486，累计利息是105万。贷这个40年的话，每个月供只需还7217元，累计利息是146.4万元。所以说啊，大家你们觉得，就是如果说不管是100万、150万，还是说我们买这个贵点的房子贷200万，如果是你是选择贷30年或者是更短的年限，每个月供长一点，累计利息少一点，还是说我们先用这个最高贷40年一个非常小的月供款，先把这个房子去撬动，之后呢慢慢攒钱，再把这个累计利息你提前还贷给它还完合适？你们觉得这两种还款方式哈，哪个更合适？如果是你愿意贷的时间更长，还是说30年我们传统的方式去贷款呢？大家可以在916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聊一聊你对于这个贷款新规的看法。贷40年你觉得时间长了之后钱每个月还款少了，你觉得是压力变小了，还是说呢更喜欢嘛这个总利息少一点儿，但是每个月多还一点呢？如果想要我们这个最新的一个商贷月供利息测算的图片，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给我们回复商贷两个字啊，商贷两个字，我们把最新的这个出台的政策之后，按照首套 3.05% 的利率测算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图发送给各位。有朋友吐槽说，每个月压力是小了，但是呢总利息却是蹭蹭蹭的往上涨，购房成本更大，多还十年贷款利息多出几十万，等于给银行打工打到退休。其实呢两边的账啊算的都没错，但我们认为呢这条政策最大的受益者从来不是账算的最精的人，而是眼下最需要上车的人。谁是眼下最需要上车的人呢？就是手头预算有限、收入稳定但前期积累不足的年轻家庭。对于他们来说呢，40年贷款月供的压力实实在在的降了下来，意味着同样的月供的预算下，选择面从紧凑型的刚需可以升级到环境更优的改善。不过呢我们觉得哈，比年限拉长更值得购房人瞪大眼睛看的是贷款发放的时间点被彻底卡死了。现房销售的项目贷款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对于预售的贷款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什么意思呢？以前买房合同一签，备案一过，银行就放款，开发商钱到手，购房人开始还月供，房没见着，债先背上了。那现在呢不一样了，不管是预售还是现售房，银行的钱都要等到房子真正具备交付条件才给开发商。就这一步的操作啊，关键不在于晚几天的流程，而是真正把开发商挪用资金的路彻底堵死了。那么看完这条政策，海南具体落实是什么情况，我们接着给大家分享哈。现房销售这块，海南可以说是抢跑的优等生。早在2020年的3月，海南就率先提出了新出让土地、商品住房全面实施现房销售制度。这几年呢，不管是在海口三亚看房，应该也有直观的感受，有一些楼盘是封顶、外立面成型甚至实景呈现才开始卖。

靠沙盘和效果图卖房的时代早就翻篇了。还有一些楼盘呢，因为城市更新项目，所以说呢，它呢基本上也都是盖起来了，楼已经出来了啊，已经出这个地平线之后才开始做预售的。那么销售端跑在前面，延长房贷期限这边呢，政策出台后，我们第一时间也是联系了海南的多家银行，打探了相关的政策落地情况。那么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已经明确答复，最长的贷款年限已经按照40年去执行了，利率不变。其中呢，工行的内部的参数已经进行了调整，最长贷款时间从367调整为了487。在这里呢，我们不得夸一夸哈，我们就是这个海南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紧跟着国家的政策。所以说呢，最近想买房的各位朋友可以再等等，等各家银行贷款的细则出来之后再下手呢也不迟。那政策讲完了，接着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就是海南的楼市未来会怎么走，怎么发展。那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得结合不久前也是我们探方兄弟给大家分析过的海南的两场会议。那么这两场会议释放的信号我们也总结过，叫什么呢？短期稳市场，长期改模式，不会走老路。具体怎么改？四大转向呢，说得很明白，从有房住转向住好房，从重开发转向重服务，从扩增量转向提质量，从重扩张转向稳经营啊。那么三部委这次新政出台和海南的会议方向可以说是严丝合缝，限售制逼着开发商把楼盖好再卖，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提质量。放款的时间点卡死在竣工后，对应的是稳经营。贷款年限拉长，让购房人住好房的底气更足。那拐点到底来不来，什么时候会来呢？我们认为呢，不会出现普涨普跌式的大拐点，但是呢，买房逻辑必须得变了。过去那套买房必升值的思路已经彻底翻篇了，未来买房能不能住得舒服才是关键。期房风险逐步清除，月供压力也在下降，剩下的竞争就回归到最本质的产品、地段和服务。也因此不难预测，未来好房子、好服务的内卷只会进一步升级，卷的是谁呢？是开发商，他打造的房产的品质。大面上来看，以后买房的安全性确实更有保障了，但是呢，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一句，安全性提升不代表你可以偷懒。宅地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该看的细节要看，该问的条款要问，该查的证件也要仔细查。过去呢，你看哈，我们如果说贷款100万，30年，每个月月供是4243，那如果现在贷款150万，贷40年，只需要每个月月供是5413。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相信他们会选择贷款40年，为什么呢？那如果你贷100万，现在在市面上去买房，150万买个刚需的2到3室是非常没有问题的，什么样的房子基本上都能买到。那么呢，你贷款只需要还3609，用双方的这个夫妻双方的公积金一起去月供去还贷的话，压力呢相当于小了非常多。看到米菲兔这位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这一下真的是做到代代相传了。Oh, come and say, wow, wow, wow.朋友开启 party， 这就是我平凡男真实的周期。还有位戴先生的朋友说，干脆延长到70年贷款啊，跟房子产权相同。那这个你要是真贷70年，那就不是代代相传的问题了，那是你的这个债哈、啊，到孙子那辈儿接着还。病毛这位朋友说，以后没儿子的没孩子的，银行都不敢给你放贷款了，以后一大堆无主而且还没还完房贷的房子。所以说嘛，就流行了一句话嘛，叫做传宗接代。这位加州下雨这位朋友说，30岁贷款买房，70岁还

满，有福了呀，退休了，拿退休金还房贷啊。你忘了一点，中途咱可以攒钱提前去还款。现在有很多朋友也是啊，提前的把房贷去还完，这样的话你后续的利息，对吧，就总额的这样的一个利息就没那么高了，是不是？这位朋友说，贷款年限越长利息越多，傻瓜都知道的结果，还是各有优劣的啊，周期拉长越供摊薄了呀，是吧？还有朋友说，利息啊是越来越多了，没错呀，因为你平时的月供摊薄了嘛，所以说呢你这个总利息肯定就多了，因为你多跟银行贷了这个十年的钱，那他利息肯定是会高一些的。不过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果你能提前的去把钱还进去的话，那也是对你来说还是合适的。

有朋友问说，那存量贷款能调整吗？我现在已经贷了30年，我能改到40年吗？暂时来说啊，新房都可以做，二手据说目前还没有消息。那么存量贷款呢，还得看后续银行发布的一些政策，还有我们本地的这些各大行啊，看看他们的政策是怎么做，怎么调整啊，我们再等一等。

这位来自山东的朋友说，房地产政策国家在8月份出台释放红利后，意味着是否意味着9月21号礼拜一国家在 LPR 上释放更大的一个彩蛋，为11购房黄金周助力，我们拭目以待，可以期待一波哈，看看这个结合三部委发布的这个黄金政策配合上 LPR 调整能不能降息啊，也不好说。好

0: 小何同学说，已经贷款的能办理延长不？这个你跟银行去协商一下哈。一般针对于阶段性还款困难的话，是可以延期的。
1: 这就是我明白那种着急。OK OK。

最近好说封顶才能预售早实行了，现房销售好多地方也实行几年了。是的呀，不少地方都在探索，但这次呢是从国家层面上出的新规啊，就是大势已定了。以后呢，不管你想不想把房子盖到封顶，你想卖就是不行的，想要卖的话就必须盖到封顶，这也是从上而下的一个政策了，必须要去执行的。时间来到9:26，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进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一首邓紫棋的《唯一》送给各位。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7: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7: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7: 买房卖房找兄弟。

好的，休息过后，时间来到了9: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就见了就
1: 早间的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跟房产有关的问题，比如说想要去买房、想要租房的，对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进行评估，房屋维权方面，买新房的楼盘不知道该挑哪个，想买学区房的，都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打字或者语音留言，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我们会实时的为大家进行解答。既然就在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上周哈，我们海口市新房的一个销量的情况和房价环比的幅度。没错哈，一周涨一周跌，反复循环的海口楼市，上周商品房的销量又上扬了啊。这个海口的这个每周的变化浮动还是蛮大的。根据我们看数据分析，上周海口商品房住宅成交总共是158套，环比增长了16%，面积呢是1.87万方，总共的成交金额超过了2.7亿元。那么剔除掉安居安置房，还有包括问题盘集中。

备案等因素。上周呢，海口市场化商品住房成交1.42万方，金额是2.34亿元，均价呢达到了16460元每平方米，环比上涨了5.5%。主城区品质大盘崭新汇景名城继续热销，成交了25套，约2700平方米。时隔一周，重新夺回了海口商品房住宅单周成交套数、成交面积双料冠军。江东新区国际文化交往组团的喜悦东岸啊，成交了16套，约1900平方米，摘得成交套数、成交面积亚军的席位。这是这个楼盘今年以来首次跻身前三阵营。安居房的大盘贵府家苑成交了9套，夺得了成交套数的季军。江东新区的仁恒滨江园云湾成交了7套，约1100平方米，拿下了成交面积的季军席位。另外呢，大华锦绣四季、海府大院、海控翰林府、中国铁建西派兰亭、海淀岛的恒福居御府、现代凤翔官邸等市场热盘，也都跻身了海口商品房住宅销量的前10行列。上周海口商品房商办产品成交备案62套，南海幸福汇备案36套领跑，南海三号院备案16套位列第二，现代凤翔官邸成交4套排名第3。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上周行各个楼盘的表现，以及最新的他们的价格怎么样。其实呢，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基本上所提到的这些楼盘就是我们市面当中卖的比较好的，包括呢老百姓我们拿脚拿真金白银去投票选出来的这些楼盘。那在8月份的尾巴，我们市场终于迎来了这几个月当中的一次小回温啊！我们也给大家介绍完了这些总体的数据，包括哈，目前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各个楼盘的价格感觉感受一下。首先呢是喜悦东岸，喜悦东岸目前呢是 1.4 万每平方米起步啊，它呢被称作什么呢，叫小万华鹿岛，因为呢他们的园林啊都是山水彼得一家公司所设计的，再加上今年它被划到了江东的九中的学区内，也给其增色了不少。目前拿下一套125平方米的房子，总价呢只需要176万元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近期呢在市场上非常火爆的崭新汇景名城还在火热的出货当中，目前呢正在开售2个这个楼栋，一个是10号楼，一个是2号楼啊。这两个楼盘卖完之后呢，还剩下一栋楼，就是2号楼的隔壁1号楼哈。目前价格呢是在14000左右啊，就是近期加推的2号楼14000左右，还有赠送车位的福利。那么2号楼还剩下几个楼层，包括一些房源，目前的价格呢是在13000送车位啊，有一些楼层不是特别好的12800-12900左右，大概呢是这个价格。最小的面积是87平方米的两房，算下来大概只需要18万的首付就可以拿下，让刚需一族呢也有安家万达旁边的亲民之选。那最新我们也得到消息，一号楼将在本周加推，所以说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找我们要资料，带大家去看一下房子，因为一号楼它前方的视野是没有遮挡的，你可以直接看到那个火山口的公园，可以直接看到那个火山啊，整个的视野是一览无余。所以说呢一号楼的视线比较好，有很多朋友也在等这个一号楼的加推。二号楼怎么说呢，朝南的话前面稍微被自己的小区所遮挡了一下，有些朋友介意楼间距的话，可能更建议大家选择加推的这个一号楼哈。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探房兄弟来私信我们，私信万达两个字，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如果想看房子的话，也可以在周末啊找探房兄弟，宅地呢也会带大家来去逛一逛，感受一下海口现在的整体的楼市的情况，各个小区的优势啊劣势都是什么，你在同样的预算当中该去如何去选择这些楼盘，不同的楼盘它该怎么选择户型啊，是吧，朝南朝北啊，选择哪号户型是吧，等等一系列的，宅地都会在现场给大家进行一个分析啊。
那么作为仁恒滨江源的收官之作，三期的云湾呢也有着不错的市场表现，得益于仁恒品牌的背书，又有眼见为实的社区配套，再搭配上 1.5 万平方米的价格，让早就盯紧江东板块的朋友有了下手的理由哈。那现在仁恒滨江源它的

这个商业配套还是非常完善的，不管是健身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去过仁恒滨江园它这个地下的健身房，你能感受到，不管是泳池也好，还是整个的健身设施，维护的非常的干净整洁，而且人气也很旺，并且呢，楼下不管是超市还是肯德基，现在呢，我看必胜客也要开了，是吧？围挡都围起来了。昨天呢，我刚去完那边游泳，整个的泳池的环境啊，包括大小都属于国标的，而且呢，楼上的健身房人气很旺的啊。大概是9点多左右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那健身啊，非常的不错。所以说呢，仁恒滨江园当年卖到2万多块钱，如今呢15000的价格。前段时间呢，有几套特惠房哈，楼层不是很好，但是呢，价格来到了13000多，也是引爆了市场，很多朋友们当时就下手了。那现在呢，15000多的房源还是有很多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联系探方兄弟，我们到这个仁恒滨江园现场来看一看。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户型呢是比较偏行活的，就是没有到现在目前为止升级为4代的这种新规的得房率很高的产品，还是偏老规产品、行活产品。买仁恒目的就是为了在江东买一个非常舒适的居住体验，包括呢，买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学区啊，这个呢，以及仁恒的品质，这个是买仁恒的价值锚点。那如果说大家注重更高的，比如说新规啊、得房率啊等等，那就不妨考虑考虑其他的楼盘。买仁恒的话，就奔着它的品质去的，加上呢，这个品质能有着15000的价格。啊，如果说我们在江东生活，不管你是桂林高教员的，还是你在机场工作的，还是说我们在江东新区起步区，是不是未来呢，那么多企业，你们单位要搬过去的，那都可以考虑一下仁恒滨江园呢，包括喜悦东岸，是不是还有同仁乐府等等这一系列的楼盘。江东目前的为止的楼盘也是非常多的，也都是集中扎堆在盖。啊，所以说呢，如果想看房的，也可以来联系我们。那如果预算不高的话，建议各位也可以考虑考虑，比如说二手房的开维生态城啊，是吧？还有包括新房，江东的梧桐里、江东世家这两个安居房，也是我们可以作为首选的一个参考来去考虑啊。包括梧桐里也是非常大盘，价格很便宜，8888，是吧？也是再现了这个江东的九小跟桥中未来怎么样的一个划分的学区情况，我们拭目以待。再往下呢，扛起成交均价大旗的，还得是中海南海三号苑啊。7套的成交备案，全市套均近200平的大户型，可见只要产品力扛打，改善市场从来都是不缺客户的。目前的主推 G7 和 G8 两栋高层产品，根据景观朝向不同，价格为24000到36000每平方米不等。那么预算有限的朋友，淡季可选性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拿安居房来说，贵府家苑目前15、16号楼火热加推当中，均价呢8700块钱每平方米，针对事业单位和国央企以及教师、医生等职业，还有8300元每平方米的特惠，只需10来万的首付就能在海口安居。你看，其实目前你会发现，不管是安居房来说，还是我们这个崭新汇景名城的新房，10多万的首付都可以让我们在海口买到一个非常心仪的房子，位置呢也都不错。你像崭新呢，我觉得它属于市区范围当中，就在万达对面，是吧？对于一个刚结婚的小两口，总价不是很高，100万出头的价格，我能买到一个两室自住，非常的舒服，对不对？很舒适，这个整个小区的园林环境，对吧？你所见即所得，因为呢，它一期已经入住了。你走进小区，不管是绿化也好，泳池也好，整个的这个工区的配套，都是你所见即所得，拎包入住的这个你能预见到的东西。那包括呢，贵府家苑，是吧？你首付个10多万，每个月月供，你可能连3000都不到。是吧？这样的一个价格，总价呢8、90万，你就可以买到一个小三室，生活在这个海口市区当中也是非常舒适的。那对于我们预算不高的朋友们，安居房也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还有什么呢？就是新高理想城，最近呢有个别楼栋轻动特惠，100万预算就可以买下94平方米的三房。前一段时间呢也是做过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94平方米的三房，100万可以任选楼层，在这个基础上还叠加了一部分的优惠。那目前呢就是主打一个先到先得，有一些好的楼层在这段时间的销售当中呢也都卖完了，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联系探方兄弟。此外，关注海淀岛的朋友们哈，海淀岛目前的新房不是很多，那现在目前为止呢有一个恒福居

安置小区哈、啊，均价90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海大纯熟的生活氛围和海口市人民这个医院等等的一系列的配套啊。记住是安置小区9000多，正儿八经的恒福居的寓居的话也得将近13000多1400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大家还想知道哪些项目的最新成交价，包括呢哪个小区有特价的房源，包括一些老小区的工底房啊，比如说海航豪庭啊，还有包括在国兴片区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新楼盘的特价的房源，包括在售的户型该去如何选择，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我们来帮助你们啊，咱们成为好朋友，无话不谈。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飘荡在夜空里埋藏着红着眼眶。
4: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从今天开始9月1号正式实行。原来的2017年试行版同步废止，该新规呢旨在优化了交付模式，满足我们现在开发商的精装修以及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升住宅品质。那么核心变化呢有这么几条，我们大家可以听一下记一下。第一个就是优化交付与验收模式，这个是核心变化。第一个，基础装修先行验收，它改变了整套装修完工再交房的传统模式，允许开发商在统一完成基础装修，包括什么呢？公共部位的全部内容、套内的固定面、设备管线、开关插座、终端接口预留等之后，即可组织竣工验收，缩短交付周期。那么伴随而来的就是我们厨卫灯具，那这些该怎么交付呢？这些啊属于个性化的灵活交付，厨卫灯具等个性化的设施不再强制统一装好，购房者呢可以灵活去选择开发商提供的定制选配套餐，或者自行安排装修，减少二次拆改的浪费。第三个就是先验房后收房，探索实施工地开放日和先验房后收房的制度，交房前由业主验房，质量问题整改合格之后才能办理这个交接手续和交付手续。对于我们买房的朋友们来说哈，更多的给大家一个安心的保障。第二点，注重了强化质量与过程的管控。第一个就是关键的工序举牌验收，什么意思？隐蔽管线、防水、墙地铺装等关键工序完工之后，需要现场挂牌并留存影像资料，实现工序质量可追溯。第二点，分户验收与实体检测。分户验收之前呢，必须强制的进行隔声、防穿位、防水等实体性能检测及防水工程临水蓄水的试验，不合格不得组织验收。
3: 过每天
5: 喜欢你吵吵没心朦朦胧胧的睡眼，
3: 吵架了没有关系。
4: 第三点就是样板房的标准，交付样板房需真实反映装修标准，实际交付标准不得低于样板房，确需变更材料品牌需与业主协商。其实这一点呢，我们海口的开发商做得很

很好哈，基本上都有这个你实际得到的房间的样板房，对吧？实际上这个交付标准的样板房，不光是这种创意的样板房，因为创意的样板房，它给你感觉是这个眼花缭乱，是吧？它给你的不一定是你能得到的啊，但是它隔壁基本上都有一个交付的样板房，就是你所看即所得的。这样的话，你一对比就一目了然了，我这边用的什么材料，那块怎么装的。是不是吊顶怎么做的？有没有灯？厨具是什么？马桶是什么？对吧？护墙板有没有？壁布有没有？墙体怎么做？现在呢，大华的开发商包括其他开发商呢，还有这个工艺的样板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整个的工序的质量一步一步一步，防水几层，包括我们怎么用做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的质量，还有一个顺序也给大家展示了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更直观的看到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它所采用的这些工艺的质量，包括呢工艺的手法等等，对我们自己的装修质量。包括样式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未来呢，你收房之后就可以对照工艺样板间，对照交付样板间，一一的去核对，看一看有没有缺什么少什么，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有，那么按照这个新规来说的话，我们就可以不收房，让开发商进行整改。第三点呢，是规范市场与保障权益。第一，明码标价与禁止捆绑，开发商提供的选配套餐需明码标价，质价相符，不得强制捆绑销售或者是设置不合理的收费。第二点呢，就是明确责任主体，建设单位为全装修的第一责任主体，对装修质量、售后期问题处理负首要责任，设计施工监理各负其责，违法违规纳入诚信管理。最后，适用范围就是适用于海南省行政区域内新建商品住宅全装修活动的设计、施工、验收、交付及监督管理，安居房等其他实施全装修的住宅项目可参照执行。所以未来呢，在海南这个地界哈，不管是安居房也好，还是商品房也好，在装修的精装修的质量上必须呢要有所提升，而且呢必须货得对板啊，必须要货得对板，并且呢在交房之前先带着大家验房，有任何问题先去整改，整改完了之后我们才去收房。咱海南自己的这个政策，再叠加上国家的这几条政策，包括我们海南省的对房产的一个定调哈，我们相信未来开发商肯定可以交出更好的、更多优质质量的产品，回馈到我们海南的市场当中。未来的好房子一定会是层出不穷的。这个时候呢，把压力就给到了我们现在的存量的二手房市场。那未来呢，好房子越来越多，那么二手房它自然而然价格就会越来越低。因为呢，同样的价格，大家可能会更倾向于去选择四代新规的好房子、质量更好的房子。这种房子住起来，不管是舒适度也好，质量也好，对吧，都更高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只是一些粗略的一些小项对我们有关的，其实呢我们如果去完整的查阅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包括我们海南省对于建筑质量的要求，你会发现现在啊，对于整个新开发的楼盘，它的防水、它的楼板的密度、它的这个排水的阳台的宽度、地漏的要求，都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未来呢，只会对开发商它的建筑质量要求的越来越细致，那么你再去买一些新楼盘的话，质量肯定远比当年啊房地产火热发展的时候批量生产的房子的质量要高的很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选择房子的时候，第一看自己的预算，如果预算充沛的情况下能买新房，咱就不买二手房。如果说我们预算不充足的话，我们再去考虑一些质量相对比较好的二手房。好的，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7。以上呢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顺利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大家。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实时互动留言，我们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0: 是，今天是一个全新的九月啊。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啊洋洋得意、
1: 哦、
0: 说那个哎呦这个全新的九月真是很不错，一个我说昨天晚上睡觉都没开空调，说这个天气很凉爽嘛、
1: 非常的舒服。
0: 对，然后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本来是

0: 里开了空调的，后来我说算了，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
1: 不开了。
0: 对，把空调关了，然后把那个车窗摇下来了，然后闻了闻外边就是比较干净的那种空气的那个气味，哎呦、啊、我们两个在那里洋洋得意啊，说这个天气真好，
1: 就非常的舒适、哎、
0: 对。结果九点钟下了节目，到了九点半的时候，反正我比其他的地区不知道啊，金盘片区就开始出现了又下雨的一个情况
1: 啊。对，这两天为什么下雨？

0: 谢啊，我们先来看到中央气象台在9月1号早上6点钟，就今天早上6点是发布到了台风蓝色预警。由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漩涡发展的热带低压，今天就是1日的凌晨在南海西北部的海域再次加强成为了台风热带风暴级，然后这个编号什么的名字还是叫沙德尔啊，不，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1: 因为就是它也没有消亡，它是减弱完了之后又增强了，
0: 本来没了说哎怎么大伙儿不重视我了，不行我得让他们再引起重视，然后就又厉害起来了。
1: 对，他又吹到了哪儿呢？吹到了这个广东省的附近啊，沿海附近。预计这个沙德尔今天白天会移入南海东北部的海面，3号起将会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逐渐减弱。那所以对于我们海南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你说的哎早上忽然下了一阵
0: 雨，
1: 然后会吹一阵风，所以这几天的天气呀依然是会有刮风下雨，大家还是要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尤其是呢大家也要实时的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看海南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哈。琼州海峡来看到像这个今天的一个天气呢依然是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还可以啊。明天是多云有雷阵雨，西北风5级，阵风6级。那像海南临高澄迈到海口一带，今天也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明天也是多云有雷阵雨。所以这两天呢，反正出门大家还是得记得带好伞吧。
0: 是，尤其是这几天不是小朋友们就是全部都开学了嘛，基本上每天还要面临着早上送孩子，中午接孩子，下午送孩子，晚上又接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反正在这个来回来去接送的这个路上，大家也是给小朋友带好一个小雨披啊，或者是小雨伞。
1: 是我们上班的朋友呢，反正从今天开始啊，早上您就得多提早走一会儿了，因为小朋友开始上学了。如果说再加上这两天有下雨的话，可能早上容易遇到早高峰堵车的情况哈。
0: 是，
1: 所以我们预留时间就稍微的充足一些。
0: 哎，看到小鱼发来了留言消息，说送送潇潇上午好，九月又是美好的开始。
1: 是的，祝大家九月一切都好。
0: 对，其实到了这个7月8月的时候，没有什么朋友就是说什么哎呀这什么5月再见6月你好，就是没有什么朋友来说这句话。但是一到9月份，包括我们今天早上就发现啊，很多朋友就觉得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1: 是因为你要想，以前对于我们来说，一到了9月你就会新上升一个年纪，
0: 是
1: 吧，然后9月又有新一批的孩子入学，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我们自然而然也就觉得好像九月是充满希望的，也会有所不一样。
0: 是因为我们也是从那个每年会过一个新学期那个时候过来的，所以确实不太一样。希望大家9月份都拥有如此美好的开始。
1: 是的，我们也来看一看哈，在这个九月有哪些比较特别的日子。像今天9月1号是孩子们开学的日子，9月5号是一个中华慈善日，9月9号啊，全国拒绝酒驾日，
0: 然后放到了9月9号。
1: 对，这一个特殊的日子，一定要呼吁咱们喝酒坚决不能开车。
0: 是，然后9月10号的时候呢，是中国教师节；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9月16号是中国脑健康日；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然后2026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是9月23号，这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 是的，反正这个整个9月呢会有这样一些特殊的日子哈。
0: 是，然后但是这些日子都不放假，朋友们啊，只有说到那个9月25号那个中秋节了，它可能是放假。但是中秋节大家记得9月20号是要补班的哟。
1: 啊哦，对，但是没关系啊，补完班了，国庆8天。
0: 8天，
1: 今年有8天。
0: 对，然后中秋节是25、26、27嘛，你休完这3天，连着28、29、30也都请了，再连着那个国庆一起全请了，班也别上了，一共13天，你就去休去吧你。
1: 对哈、
0: 哦，一共哎不止13天，应该比13天还要再多一些。反正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最近假期有没有什么计划？反正我今天早上听新闻的时候说，进入到9月份以后啊，多家航司的那个航线已经跌破了300块钱，就是整。 整个出行的性价比会高起来了。如果有假期的朋友呢，九月份呢，十月份呢，就是避开十一的这。

0: 这些其余的这个日子还是比较适合出游的，而且又到了我们全国范围内橙黄橘绿时，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尤其是你往北方走，我看他们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在黑龙江那边有很多的主播在直播的时候已经穿上加绒的冲锋衣了
1: 啊！
0: 我不知是真是假，
1: 是因为有一些这个地方它四季比较分明的，
0: 嗯，
1: 就是到了九月一下子就会变得凉起来，
0: 嗯，
1: 然后到了金秋九月嘛，金秋九月会有一些晒秋啊，然后还会有各地的枫叶呀开始红了，漫山遍野就很漂亮，
0: 是，
1: 所以到了九月底十月也是赏秋的好时节。
0: 行，休假我们俩休，
1: 行，
0: 我们俩现在开始准备休假啊，
1: 感受一下全国不同的这个秋天哈。所以九月还是有挺多事情值得期待的，大家就好好努力，好好工作，好好上学吧，朋友们，
0: 好好休，有假的好好休假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大板块当中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关注的一条消息叫做国家医保局印发指导意见，规范长期护理保险的一个管理。这个呢也是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的一个意见，也明确了长期护理保险的一些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我们具体来看，
1: 是的，第一个就是明确了支付范围，长护险基金呢可以报销这些费用，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营管理的相关费用。失能评估的费用呢，它会根据实际情况由基金和个人共同分担，防止大家随便申请过度评估。一般来说，参保人第一次失能评估合格还有按规定定期复查评估的费用呢，医保基金是报销的。那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呢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两类保险原则上是不能重复报销的。
0: 第二点呢是规范了支付方式，评估服务呢主要是按照人头来收费，护理服务主要是按照服务的时长来计费，这个就比较划算了。居家护理呢一般是按照小时来算钱，然后养老机构的这个护理呢是按照住院天数来算，社区护理呢是根据实际服务的内容来确定计费的方式。未来呢随着政策的完善，国家还会统一摸索对照智能的这个照护设备以及辅助器具等等，实行定额打包或者按照单个的项目来付费。
1: 对，再来看到第三个，合理确定支付标准，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呢，按照当地的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啊，一年里长期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所以各地还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
0: 第四点呢是严格基金管理和监督，这个指导意见呢要求优化结算流程，用智能系统审核报销，加快打款速度。如果评估服务没能按照规定来执行，或者评估通过率极高极低的护理服务没有按照护理的服务计划来执行，或者没有达到服务项目目录要求的，以及社会力量经办机构没有按照规定管理的，基金呢将按照一定比例来扣除，或者是直接就拒付了。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呢是不得由第三方社会力量代管代拨的，长护险的这个资金使用呢会纳入常态化的检查当中，包括了专项飞行检查、日常巡查，还有包括社会监督、智能监控，还会研究建立信用黑名单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同时呢也会实时监控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一个收费，也是保障参保人的最大权益。
1: 是的，这个就是跟大家说到的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的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哈。那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关于这个长护险，像家里有一些失能老人的，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能给大家减轻不少负担。所以家里有需求的也可以到就近的社区咨询一下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办理。
0: 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老龄动态的这个小板块啊。希望大家也学到了一些新鲜的内容和新鲜的消息。
1: 是的，我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风铃啊，他真的说这个，我刚刚我在说九月九号

0: 啊，拒绝酒驾日，我在说这个喝酒不开车，我脑袋里其实就反映了半天，因为有的时候经常会说秃噜皮，
1: 是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都行都行。你昨天晚上的酒一看就没醒，我一会儿举报你那个疲劳驾驶啊。
0: 那可不行啊，我们这个一定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是说到喝呢，接下来我们也关注到一条跟喝有关的，这个
0: 是
1: 多自然呢，朋友们，你说哎，这主持人这哎呀。
0: 关键是呢，这东西啊，它里面还真的含有一点酒。
1: 你看看，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个喝的，有朋友觉得这个是吃的啊，一个甜品，甜酒酿糯米香，一碗简单的，可能这个地方大家叫的不一样，有的地方叫醪糟，有的地方叫酒酿，等等等等啊，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尤其是在这个天热的时候，晚上来一个这个冰的醪糟、
0: 啊，
1: 里边放一些什么红豆。啊，放一些个小小芋圆还是什么小芋球，
0: 小芋圆啊，或者是那个小汤圆，
1: 对对对。然后有些朋友喜欢吃热的，那就是这个酒糟或者醪糟，放一个什么鸡蛋啊，
0: 对对对，
1: 放点红糖啊、
0: 嗯、
1: 怎么一弄，反正我感觉这个是不管男女老少都比较喜欢吃的一种美味。
0: 是这个醪糟我们老家就是家家户户还会自己做，
1: 对，
0: 自己做，尤其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多了、
1: 嗯、
0: 下午当个下午茶，或者早上起来煮一大锅、
1: 嗯、
0: 然后一人盛一碗、
1: 嗯、
0: 我们基本上煮里面会放一点汤圆、
1: 哦、
0: 然后
1: 热的是吧，
0: 窝一个那种那个鸡蛋、
1: 哦、
0: 溏心蛋，或者是直接把鸡蛋打成蛋花，反正是甜的、
1: 哦、
0: 这么去喝，热热的一口喝下去真的会非常舒服。
1: 我妈总给我做这个东西，但是她做的是热乎版本的，就是因为我那个气血不是很充足嘛。
0: 你喜欢喝凉的那种的？
1: 我什么都喜欢喝凉的。就是只要这一个东西有凉跟热两种选择的话，
0: 你绝对选凉的。
1: 我绝对会选那个凉的。但是我妈在家里做这个就会做成热的，放这个红枣枸杞，还有你刚刚说那个小圆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弄俩鸡蛋，放点红糖，再加上两勺这个、嗯、醪糟，对，酒酿，然后整个这一碗，反正冬天天气不热的时候喝，我觉得还可以，吃完了胃比较舒服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的是这个肯定是好啊，一个是它的那个味道比较不错，二个是营养也比较好，又可以快速补充能量啊，然后营养率吸收又比较高，包括它有很多的 B 族维生素的一些含量，还富含有机酸，还能促进你的消化，可能还会促进你的肠健康等等等等啊，需要夸的地方有很多，但是呢也需要注意的是，醪糟虽然看起来清甜如水，但是它的热量是不容小觑。
0: 你知道吗，我前段时间我还晚上就煮一碗醪糟鸡蛋，我就
1: 哎呦
0: 就吃这么一碗，
1: 以为是在减肥是吧？
0: 对啊，我还觉得我吃的可清淡了，完了你一说热量不低，我就
1: 怪不得没掉秤啊。
0: 哎呀，吃错了，心里咯噔一下呀。
1: 对，目前呢市面上的这个醪糟呢，每100克的热量多在100到130千卡之间、
0: oh, no.
1: 跟同重量的蒸米饭是相当的、
0: wow.
1: 也就是说你吃的那一碗其实就是干了一碗米饭啊，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呢，也需要警惕醪糟带来的一些热量负担。
0: 确实是哈、
1: 嗯，
0: 因为醪糟这么一想的话，它虽然是发酵，但是它也是大米发酵的呀，里面
1: 对呀，
0: 加了很多很多的糖。
1: 是啊，
0: 它要保持这个风味哈。
1: 是，
0: 如果说你再加上其他的那个汤圆啊，或者是其他的芋圆进去，
1: 嗯，
0: 那这个热量蹭蹭蹭的更往上涨了。像我说的，你看我们家基本上家家户户有的会自制那个醪糟，
1: 嗯，
0: 自制那个醪糟呢，反正它的那个步骤倒也不复杂，它是要用糯米、
1: 嗯、
0: 完了之后要撒那个酒曲嘛、
1: 哦、
0: 啊，然后它这个就跟酿酒的过程有那么一点点像。
1: 嗯，
0: 不过这个呢其实如果说你技术不是那么好，也不建议自己在家里弄，
1: 容易发毛、我看着这个过程
0: 容易做的不好，那你还不如去买一些这个现成的，去超市里面买别人做的，你去超市里面买别人做好的，你就可以看它那个配料表，
1: 是
0: 优质的醪糟配料表呢，通常还是很简单的，只有水、糯米和酒曲，部分可能会添加一些桂花增加风味嘛。
1: 嗯，
0: 最好不选额外加糖的产品。还有就是你看状态，好的醪糟呢，它是颗粒分明、饱满，而且是那种白白的，
1: 嗯，
0: 白白的颜色哈，汤汁清亮的，不会过分的粘稠。如果说米粒破碎、糊化严重，或者是你整个看那个汤啊都已经糊了，那可能这个品质就不是很好。
1: 是我们刚刚说。 说到的醪糟虽然是美味，这个口感又比较纯。

0: 醇厚啊，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它的糖分和酒精，一个就是糖实在是不低，醪糟的这个甜味呢主要是淀粉分解的葡萄糖和麦芽糖，这些呢都是高 GI 的这个糖类，那么如果是需要控制血糖的糖尿病患者或者高血糖的人群来说呢，吃这个醪糟呢可能你的血糖会快速升高，最好就别吃了。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健康人群，你大量的摄入过多的糖分呢会变胖啊，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第二个是酒精度数不低，你听着是甜酒酿这甜或者怎么着的，它的酒精度数呢通常在 1.9 到 5.1 之间。这个度数呢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很多比我们比较常见的啤酒，
1: 常见的啤酒有的都是只有3度或者4度、
0: 是，然后有一些小甜水可能就是 2.5， 它这个 2.5 好像还不是 2.5 度、是 2.5， 比如说它、
1: 酒精含量，
0: 对，是 1.9 跟这个 5.1 也不是度数的意思 然后有些呢甚至可能达到8.6，这意味着呢吃一小碗比如说200克的醪糟，摄入的酒精量可能相当于喝了半瓶啤酒。
1: 那是本身就有酒精过敏的人喝这个那也是会有一定的风险。
0: 是，那又有朋友说了，哎呀你这个既然有酒精，那我拿那个热的嘛，做成热的嘛，那我煮一煮是不是就没有了呢？
1: 事实虽然烹调过程当中酒精会出现挥发现象，但是很难做到完全去除。
0: 是，
1: 所以这个也完全做不到哈。对于酒精度数低的醪糟，长时间烹煮之后酒精度数剩的确实也不多，但是酒精度数高的它煮了之后残留还会有，对于严格控制酒精的特殊人群，比如像一些老人、小孩、孕妇、哺乳期妈妈这四类人群，即使是煮过的醪糟也应该谨慎食用。
0: 是、
1: 还有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像哺乳期的妈妈和醪糟会下奶，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很不推荐。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嘛，醪糟里面有酒精，那你摄入酒精它会通过乳汁进入婴儿体内，这个对宝宝是不好的，所以这个确实是健康方面的一个误区啊。
0: 是，另外就是吃完这个醪糟之后，如果你就开车了去的话，遇到有查酒驾的，可能你一下就被检测出来你是酒驾的哦。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就是对于我们总开车的朋友们也是要注意警惕的，一个是糖分问题，一个是酒精的问题。
1: 是的，
0: 适量为宜，我们还是那句话，什么东西好吃不好吃的我们还都是适量的去食用就可以了
1: 啊。是的啊。来看到风铃，他感觉很懂你啊，他说咦宋宋，那你来例假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来一碗醪糟汤不就刚好吗，又能调理身体，里面还带点酒精。
0: 哇哦，谢谢你的关心啊、我最讨厌发消息来让我那个多喝热水的人了。还有慧慧 daddy 说，村花啊你别吃醪糟了，你直接喝酒精吧，我谢谢你们，对我真是偏见还蛮深的哈。
1: 醪糟是宋宋妈妈对他的爱呢。
0: 是，那个是让我补气血的，让你们都说成啥了。
1: 是的，里面还加了这个枸杞和红枣，还有红糖、必不可少。
0: 是，如果这个气血不是很足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啊，每次反正喝完之后感觉眼睛都比平时睁的能稍微大一点。
1: 是的是的，偶尔适量使用还是非常美味的。
0: 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吧，然后这个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还有很多内容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啊。来听伍佰老师的泪桥，
1: 好听的一首歌，
0: 好适合现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听啊，
1: 来吧。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红花好啊，
5: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长时间充斥着各种

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贝拉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16.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在9月1号新的一个月开始这一天，继续来问候您。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我们看到大家如果想发消息的话啊，可以直接的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给我们发来消息。慧慧的 ID 呢说，村花啊，你看看你周日给我找的麻烦，现在要去交警队行政复议了。自己违章了也怪我，那你哪天那个发财了日进斗金了怪不怪我呀？能不能分给我一点啊？你真是你。
1: 原来如此啊。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来，还是有很多的健康资讯跟各位来分享。我们上个时段呢说了这个吃醪糟吃酒酿的这件事情，我们接下来呢还来看一个吃喝的东西吧。
1: 对，今天所有聊的都跟吃喝啊少不了。
0: 这个内容是潇潇找的，
1: 都是
0: 我不是那么爱吃喝的人，
1: 都是那种跟吃吃喝喝相关的。这不就是我们生活的日常吗？
0: 是，没事正常吃吃喝喝行，别违规吃喝就行啊。
1: 哎，我们就是反正生活嘛，就是偶尔这不是要来一点这个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主要是从健康方面跟大家聊一聊，
0: 是
1: 接下来想要来跟大家聊

0: 聊聊喝咖啡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对于现在大家来说呢，喝咖啡啊已经逐渐成了流行的饮品。
1: 嗯，
0: 很多人上班啊，这是每天必备的续命神器。
1: 是，
0: 很多人呢就是还现在跟喝茶是一样的啊，就是要品那个咖啡的味道。
1: 嗯，
0: 然后这个咖啡的产地是怎么怎么样的？
1: 哎呀，喝了一口，
0: 不错，
1: 唐山的豆子，喝了一口。那个扬州的豆子，这是
0: 嗨，唐山产豆吗？产
1: 根本就不产，能喝出什么来呀？
0: 但是最主要呢，就是你看我们常说到咖啡啊，就是觉得打工人必备嘛，
1: 嗯，
0: 提神醒脑，缓解疲劳，嗯，
1: 是。
0: 哎，据说呀，喝咖啡它还有预防二型糖尿病，预防某些癌症等等，
1: 嗯，
0: 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嗯。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咖啡它到底适不适合所有人喝，怎么样才能够健康喝咖啡。
1: 是，先给大家说一个大结论啊，这个是央视新闻发布到的，说有八类朋友应该是要少喝咖啡的。首先一类朋友呢是心律失常的人啊，虽然喝咖啡之后你的这个心跳加速什么的不是会让你兴奋起来吗，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仍需要重视的是你本身就有心律失常的人群。
0: 嗯，
1: 心律失常呢主要是由于心脏电传导异常引起的心跳不规律过快或者过慢了，超过80%的医生呢建议存在心悸或者心律失常的病人呢是要戒断或者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量。另外呢还有一项研究表明呢，说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呢，每天400毫克以下的咖啡因摄入量似乎是安全的，甚至呢是对这个心律失常具有保护作用，但是对于恶性心律失常人群以及咖啡因敏感的心律失常高风险的人群来说呢，还是要避免摄入咖啡因。
0: 是的，这个400毫克咖啡因相当于不超过4杯纯咖啡。
1: 哎，我觉得还可以
0: 啊，它是100，但是150毫升一杯的哦。
1: 啊，小杯。
0: 如果是买来的咖啡的话呢，你就看标签上装的每杯咖啡的它的容量大小嘛。
1: 嗯，
0: 那如果是一小包1.8到2克的速溶咖啡，一天一般每天不超过5袋，但是谁一天喝5袋啊？
1: 是，
0: 喝一袋就差不多了。
1: 对，而且说那个不超过4杯纯咖啡，150毫升，就相当于不要喝超过600毫升呗。
0: 啊，
1: 是吧？
0: 但是一般就是我们正常喝一杯，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
1: 对，
0: 还有就是睡眠不好的人，因为本身咖啡就是提神的，你都睡不着了，那你就没必要去喝咖啡了哈。
1: 嗯，
0: 咖啡因呢在人体迅速吸收，一般在饮用15分钟到2小时，它可能会达到峰值，扩散全身。
1: 嗯，
0: 所以就是像如果说你上午上班，你就早上起来喝一杯咖啡。还有就是一般情况下，在计划睡觉的5小时以前啊，喝咖啡对正常人的睡眠不会有太大影响。比如说你晚上10点钟睡觉，那你就下午5点之前喝咖啡，你别5点之后再喝，
1: 嗯，
0: 那你10点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睡了。
1: 是，但是还是不同人群对咖啡的耐受程度有差异。本身你就睡眠不好存在失眠或者睡眠障碍的人群，还是得尽量少喝或者不喝咖啡。
0: 嗯，
1: 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下了班之后买了一杯咖啡，我就非常的诧异。而且这个人呢，他本身这个睡眠的那个作息就是非常非常颠倒的，就已经不是很正常的作息了。
0: 啊，
1: 我说还要晚上6、7点钟再干一杯咖啡呢，他告诉我没事儿，没事儿，不知道是什么作息啊？
0: 这是对咖啡是钟爱了。
1: 对，反正大家不要心血来潮说突然特别想喝咖啡了，晚上这个5、6点、8、9点了，你再干一杯咖啡，真容易睡不着觉啊！
0: 我从来不敢在下午的时候喝咖啡，我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喝一杯就不错了。下午喝，晚上我真的睡不着觉。
1: 对，下午一般有朋友，就是尤其是下午不上班的时候约我喝咖啡，我都会看一眼点，我说5点，对不起，喝不了了。我说对不起，不仅不能喝咖啡了，霸王茶姬也不能跟你一起喝了。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容易睡不着觉了。
0: 嗯，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叫做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
1: 嗯。
0: 这个是什么呢？肠易激综合症，也就是说常见的功能性肠病，比如说频繁的腹泻或者是便秘。因为咖啡因在消化系统当中可能刺激胃酸、胆囊收缩素分泌，从而促进结肠运动，引起腹泻等症状。一般情况下呢，叫做肠易激综合症患者对咖啡因比较敏感， 喝了之后他就拉肚子了。所以像一般喝了就拉肚子的人应该也就不会经常喝了吧、
1: 哎呀不是的，我一喝就拉肚子，可是我还是每天会喝。
0: 是吗？
1: 是的。
0: 你就是这种啊？
1: 对，我就是这个，我一喝咖啡就会拉肚子。
0: 那你是出于什么心理你还要喝呢？就是想喝。
1: 两个器官的事情你不要混为一谈。我跟你说，这个器官想喝你就给他喝就完了，完了他受不了是他的事儿，你别老太怪。

0: 那他我说的是句实在话。
1: 其实你跟我真的是，咱俩差不多。我是属于喝咖啡喝了之后，我不是心蹦蹦跳吗？
0: 完了还喝，
1: 完了早上还是忍不住想喝一杯，因为我现在就是研究了不同咖啡的这个味道，往咖啡里面加不同的东西。
0: 是啊，
1: 就做出来你就觉得非常好喝。
0: 对啊，
1: 早上忍不住想喝一杯。咱们都是不听话的人呢。
0: 是，然后还有一种呢是有胃病的朋友，咖啡会刺激胃这件事儿，可能大家现在都已经普遍的有这个认知。然后也会使你的胃酸的分泌来增加，那么对于你胃功能比较正常的朋友来说呢，这是不会影响健康的。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有胃病，比如说胃溃疡啊，胃酸本身分泌就过多，或者胃食管反流病啊等等，这些人群经常或者过量饮用咖啡呢，你就会有一些恶心、呕吐、胃反酸还有烧心等等症状。
1: 对，骨质疏松的人群也不适合喝。因为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呢，它利尿会增加钙流失，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影响不大，但是你本身这个骨质疏松你就缺钙了，所以尽量还是少喝咖啡吧哈。还有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这个也不建议喝哈。这个是有一个发布的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当中就提到，不建议孕妇喝咖啡，如果饮用每天不超过两杯。因为对于平时没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呢，那孕期和哺乳期你就更不要喝了。对于平时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就是少喝吧，限量饮用咖啡啊。
0: 是，反正能不喝就不喝了，这是人家的一个建议啊。还有一种呢是儿童和青少年，国际上目前就是暂时推荐的儿童跟青少年的咖啡因的安全摄入量是每公斤的体重不超过2.5到3毫克。比如说呢，如果是一个40公斤的儿童或者青少年，他的咖啡因摄入量应该是100到120毫克，大概就是一小杯咖啡啊。当然最好还是不喝，因为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孩子的代谢咖啡因的能力比成年人的要弱，他们又会影响睡眠，哎，第二天又起不来床，又上不了课，写不了作业了，麻烦，还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发育。
1: 是，
0: 而且呢，在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当中呢，有提到说，含有咖啡因成分的食物对儿童的大脑发育和功能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呢，是12岁及以下的儿童是禁止摄取咖啡因的，不喝浓茶、咖啡等含咖啡因的饮料。
1: 但是这里就有很多家长会有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觉得咖啡都知道不能给孩子喝，但是给孩子喝奶茶。
0: 喝奶茶，对，
1: 有的奶茶里面的咖啡因含量可比一杯咖啡含量还要高呢。
0: 是呢，
1: 这孩子喝完之后大半夜你就说
0: 更睡不了觉，
1: 不睡觉蹦跶呢，这喝奶茶喝的哈。所以也要记得这些饮料呢都要少给孩子喝，最好不喝。
0: 对，然后最后有一点呢，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啊。说有研究表明呢，咖啡中所含的咖啡因能导致青光眼患者的眼压异常增高，为青光眼发展的这个就是视青光眼发展的一个危险因素。然后眼压升高呢，就会引起视神经损伤和视功能损害，严重的话呢会导致失明。所以呢，青光眼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要避免饮用咖啡这一类含就是咖啡因的这个饮品啊，避免眼压升高，还有整个的一个波动吧，对眼睛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1: 这个的确是第一次听说。
0: 是，我也是
1: 啊。我不知道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爱不爱喝咖啡哈。反正我们身边有很多同事还挺爱喝的。
0: 对，
1: 而且他们还特别喜欢喝冰美式
0: 啊。
1: 说实话，其实我不太爱喝冰美式。
0: 哎呀，我完全不喝冰美式，我认为那玩意儿是没苦硬吃。
1: 对，我觉得冰美式真的喝起来非常的那个没有什么味道，也不是很好喝，所以我一般冲咖啡在咖啡里面添加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
0: 是，我也是喜欢喝特调类的，咱俩应该差不多啊。
1: 对，
0: 但是这个咖啡这个东西口味就因人而异，比如说你看像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这个咖啡如果不加奶他们就不喝
1: 啊，
0: 就是不管加的是什么奶，燕麦奶也好，什么奶也好，但是必须得有点奶，就是那个咖啡不能是那种清透的那种咖啡液
1: 啊，就不是那个、
0: 哎、
1: 不是那个，
0: 就是我们总和就是不是美
1: 式
0: 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看我们喝的特调其实它也是清透的那种咖啡液嘛。
1: 你没加奶吗？
0: 对，没有加奶，它就必须得加了那个奶，然后再打了泡或者怎么着，他觉得这才是一杯咖啡。然后之前的那个他就感觉是毛坯版的未加工的粗糙版的那个咖啡，然后他就不喝。对，
1: 风铃说咖啡不就是牛马口服液吗？
0: 牛马口服液行。
1: 就是能给我们来点劲儿啊。
0: 是，
1: 然后他还说他说你刚说的，
0: 我懒得理你，我真是。他说冰美式不是甜的吗？有回甘呐、啊。

0: 啊，行，
1: 你喝的什么冰美式啊？
0: 你生活还是不够苦，风铃，你还是太顺畅了。
1: 我喝有的冰美式，它可能是跟那个咖啡豆子有关系，喝起来是发酸的。
0: 对，但是有些好像跟它的那个深烘、浅烘、什么中烘有关系、
1: 啊。对对，烘焙还有
0: 对对对
1: 咖啡豆的那个产地啊，什么都有关系。
0: 是。
1: 然后小鱼，他刚你不是说了吗？喝了咖啡、拉肚子，他说你这个该不会是专，他应该想说你该不会是专门喝咖啡想让你自己拉肚子吧？
0: 他说你把咖啡当泻药使。他说明白了，下次和宋宋聚餐就请宋宋喝咖啡。
1: 宋宋也喝咖啡，但是
0: 随便哦。
1: 宋宋，咱们不喝美式，
0: 我无所畏惧哦，
1: 喝点有味道。
0: 只要你请客的话什么都可以哦。
1: 是再来一个漂亮的拉花的。
0: 而且这个说到拿咖啡当泻药时，我是因为自身肠胃比较差，跟人家咖啡其实关系不是很大。
1: 你 喝啥冰的都是
0: 双鸭。就是我如果有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不是会在楼下买一杯这个冰咖啡吗，喝了会拉肚子。哎，我就试过不喝冰咖啡，我们喝冰椰子水，您猜怎么着拉得更快。
1: 那也就是说你喝所有的这个冰的东西
0: 都拉
1: 啊？那是跟咖啡没关系。
0: 对，是我自己自身肠胃的这个问题。
1: 你说说你，关键是你还就爱喝冰的。
0: 对，没有办法，自作孽吧，就这样吧。然后慧慧 daddy 呢说呢，我如果日进斗金的话就分一半给你啊。说周日听你节目出了事故，对方在西站门口右边第二条车道停车，等我并到靠边的时候他就突然起步了啊，这种情况。他说灯也没打，撞到我的右后，然后交警还判我全责，真是服了
1: 啊。
0: 你并道全责
1: 啊，并道那没办法了。
0: 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只能听你描述，没有办法看你的那个视频。如果你是对这件事儿特别有异议、特别有争议的话啊，你可以去行政复议，拿着你跟他的那个行车记录仪去金龙路9号一楼信访中心行政复议就可以了。
1: 是的。但是怎么前面还非要加有一节周日听的你节目，真的是。
0: 哎呀，证明那个什么魅力又辐射到你那块了，魅力太大，没办法。冷静一下，冷静一下。
1: 还有来看到我们风铃，他就说了，他问你哈，他说
0: 我真是不愿意再理你了。
1: 嗨，
0: 他说你喝什么不拉？
1: 喝热的不拉。
0: 你可以把所有好喝的、能喝的、我爱喝的，从头到尾每天给我点一杯，请我喝一遍，然后我到时候给你反馈，看我喝哪个不拉，到时候告诉你。
1: 继续来说到关于这个饮食这件事情，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喝的嘛，对吧？再来说到生活当中啊，我们怎么把真正的这个健康融入我们的饮食里面？其实就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秘诀，吃的数量越多越丰盛越好。但是呢，我们说的这个不是说饭量越大越好哈，而是你吃的食物要足够丰盛
0: 哦，
1: 每天的食物要吃够12种以上、每周呢，你至少要吃够25种食物以上，种类越多越好，食物越杂越好。其中像谷类、薯类、杂豆类，每天至少要吃3种，每周吃5种。蔬菜、水果类，你每天至少吃4种，每周吃10种。还有就是像鱼呀、蛋呀、各种肉类，每天吃3种，每周也至少吃5种。奶、大豆、坚果，每天2种，每周也吃5种。大家你就看看你们达标没有啊？这个食物的那个总量。
0: 是，还有一个呢是看颜色啊，我们不能就是简单的去凑食材，还应该兼顾食物的颜色、产地、季节、风味、食用部位跟形态，也是尽量拓宽啊。比如说日常饮食呢，你可以多吃点颜色，红的、绿的、橙的、紫的等等，保证深色的蔬菜呢占到蔬菜总量的一半。还有一个秘诀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每餐吃7-8分饱，不要去节食，不要去这样减肥。
1: 是啊，
0: 但是这个好难做到呀。
1: 我跟你说，我每次我现在就是吃饭嘛，就是不会吃的特别饱，就大概吃到8分饱，我感觉饱了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昨天晚上吃了一顿火锅，
0: 哎呦呵，
1: 就吃饱了，
0: 完蛋了，
1: 就吃饱了，就顶住了。然后我就特别想吐，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很久
0: 吃到嗓子眼儿了，
1: 很久没有吃这么饱了。完了，一站起来，完了，
0: 肚子又大了。但是这个吃7-8分饱确实很难。比如说我中午吃饭呢，因为在家吃嘛，我就基本上吃到8分饱，我就会停手。然后停手之后啊。我的妈妈就会端来切好的
1: 水果、
0: 哈密瓜，还有一些西瓜，然后再端一杯饮料过来，我再去冰箱里拿一颗冰淇淋出来吃，再嗑上2把瓜子。
1: 哎呦天哪！然后就剩下的2分饱填得满满的，
0: 剩下都已经不止2分了。吃完这一堆东西，感觉吃了能有12分饱了。
1: 所以说我们。

0: 每餐啊，真的是吃个七八八分饱
1: 是
0: 就可以了，这个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哈。
1: 嗯、
0: 第三个秘诀呢，就是多吃营养密度高、助抗炎的食物，比如说哪些呢？蔬果、全谷物、
1: 嗯、
0: 水产品啊，然后少吃一些促炎的食品，比如说加工的肉制品，像香肠啊、培根呐、腊肉啊，好吃是好吃哈、但偶尔尝尝鲜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一些添加糖、精致碳水。比如说一些甜的饮料、甜点、面包，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烘焙的点心里面，它可能反式脂肪比较多，
1: 嗯，
0: 还有酒精呀、高温油炸的食物，这些都要少吃。
1: 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也是经常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的啊，关于这个三餐吃饭的这个时间，尽量是安排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当中，要顺应身体的节律。有没有发现有很多朋友是喜欢那样吃，就是早上吃一顿。晚上吃一顿，中午不吃，中午可能吃点水果，反正我身边不少朋友是这样吃的。
0: 是吗？
1: 这样吃的话并不会瘦，而且呢我们就那个瘦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大家多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维度就可以了、不用老是抠着我今天瘦了 0.2、明天胖了 0.3 后天又瘦了 0.2 没有用啊，那玩意儿你上个厕所上一下什么就没有了，按照自己的这个身体维度来，比如说我可能很多朋友最近体重完全没变，但是身体维度小了，那也是好事嘛。三餐尽量安排在固定的时间当中，早餐7到8点，午餐12到13点，晚餐安排在17到19点。
0: 嗯，
1: 然后这个时间尽量是固定下来啊。
0: 是是是。第五个秘诀就是饭要慢吃，
1: 嗯，
0: 每次多咀嚼一会儿，不要狼吞虎咽，充分咀嚼对身体的好处挺多的。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给肠胃减轻负担，带动全身运动啊，提高消化功能，避免肠道刺激，还有就是避免暴饮暴食。第六个呢，就是平稳餐后血糖，所以这个小口慢嚼对身体的好处还是挺多的。
1: 是，还有就是吃饭的顺序，大家可以先喝汤后吃菜，就是清汤、蔬菜、蛋白质、主食，
0: 嗯，
1: 我们严格遵循这样的一个食物摄入的顺序。
0: 但是我们一般都是反着来的，吃完了之后喝一口汤溜一溜缝。
1: 哎，但是我吃饭顺序确实是这样的。
0: 哦，
1: 我吃饭就是
0: 汤啊，
1: 然后再吃，我人家是汤菜肉主食，我是汤肉菜主食。我是喜欢吃饭之前先喝汤的，
0: 嗯，
1: 然后再吃一些什么肉蛋奶等一等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啊。总之呢，这个关于今天吃饭的这六大秘诀，如果是大家每天都能够，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今天你这样吃了你今天就好了，
0: 得长期坚持。
1: 对，它是一个长期坚持的一个过程，可能这个单位就要以年来计了，
0: 嗯，
1: 也并不是说你这样吃一个月你咋的你就瘦了，你这个身体炎症就没了，你就好起来了，也不是的。
0: 反正健康这件事情呢，就是还是得长期坚持哈。
1: 是，
0: 我们节目最后再来看到这个眼睛，小眼睛这位朋友说，八分饱不是两分饿吗？
1: 哎呀妈，听上去更可怜了。吃完饭了问你吃饱了没有啊，哎呀两分饿吧。更可怜了。还有慧慧 daddy 说，潇潇啊，为什么要加前面这个听我节目出事故，这不处于甩锅吗？
0: 我这是你这不是前面说了吗？嗯，哎呀被你发现了，真是。
1: 是，他还说让我多喝点冰咖啡拉肚子好减肥。
0: 你这为宋宋的健康考虑一下。
1: 我那个肚子疼的时候你是一点也不管是吗？你是完全不在乎的是吗？真烦人啊。
0: 多关心一下宋宋吧。
1: 是，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不管是老龄动态还是健康板块，希望大家呢又有所收获。
0: 是的，今天是9月1号嘛，我们也说新的一个月份开始了哈。九月希望大家稳稳向内扎根，
1: 哎，
0: 做好自己。九月呢在这个充满收获的季节，也蕴藏着和崭新自我相逢的契机。
1: 是，
0: 希望你的九月有点不一样吧。
1: 是的，我们最后呢听一首非常之非主流的歌曲，然后就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还是在10点到11点钟，潇潇还有宋宋和你再不见不散咯。
0: 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歌只是个传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想爱，为什么不说出口？有些东西失去了，也就再也回不来了。你知道吗？那些还在那里，很变淡的。

但是我真的离开了你，我却怎么也快乐不起来。每到深夜我都会想起你。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This party.

0: 来吧，中午的11: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首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关注到台风的最新情况。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台风动态啊，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低压环流是在9月1号，就是今天凌晨呢，在海南岛东部海面再度发展为台风。今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呢，中心是位于北纬19.4度，东经113度，也就是在广东省汕尾市西南方向约45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风速18米每秒。预计呢，这个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
1: 提示大家哈，那其实从今天8点一直到明天的8点，24小时之内呢，受到沙德尔

0: 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南海大部分的海域、北部湾、东部琼州海峡、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东海西南部以及海南岛沿海、浙江南部沿海、福建北部沿海都会有六到七级的阵风，包括这个阵风可能会达到八级哈。那么其中呢，南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域可能风力会达到八级，阵风啊甚至会达到九到十级。
1: 是的，那在陆地方面，今天的话，咱们海口主要是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呢是24到29度，明天就是多云的天气了，气温25到32度。后天9月3号的话呢是多云天气，气温25到33度。
0: 嗯，
1: 所以这两天的话，像今天整个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到明天又回到30度以上了。
0: 对，今天一出门的话，发现哎呦，这个车里面显示的户外实时温度竟然达到了28度，
1: 是
0: 甚至早上有点凉的感觉。
1: 对，平时的话，可能早上这个是上午这个时间点都已经感觉到非常热了。
0: 嗯，
1: 但今天丝毫没有，今天还是挺凉快的啊。
0: 进行一些小小的户外活动吧。
1: 是的，比如说你可以去勇闯一下龙兴路
0: 啊。对啊，这个龙兴路今天去待应该很舒服，特别是在户外，因为平常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坐在户外太
1: 闷又热，
0: 然后很热。今天
1: 是
0: 适合哈。包括今天，我觉得大家如果晚上想出去吃饭的话，应该找一些户外的餐厅。以前的话真的是看着美景顶着炎热啊，但是今天真的不一样了。
1: 对，另外呢，想运动的朋友今天也可以去运动一下，比如说刚才在外边一直在聊的这个
0: 网球，
1: 打网球的朋友，因为打网球这个事儿啊，它真的太累了。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是在就是平时30多度的时候打，就是这一直在捡球的过程当中，整个也是满身大汗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室外的这个场地嘛，所以说哎呀还挺热的。当然今天如果去打个网球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打羽毛球的话，羽毛
0: 球
1: 的场地一般都是室内了，其实倒还好一些。
0: 因为羽毛球它轻啊，就如果户外刮风的话可能会有影响，但是网球的话只要你风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你这个正常接球发球整个的一个回合都不太会受到影响了。
1: 所以如果你之前跟别人打的时候一般能打几个回合？
0: 跟教练打的话可以打很多回合，但是如果两个人都是新手的话，可能就会不太行。
1: 对，我那会儿也是跟同学打的话，就基本上他发球过来，好，我去捡球，我发球过去他再去捡球，就属于这种的，根本就接不着那个球，他飞得有点快。
0: 对，而且网球的话它跟羽毛球还不太一样哈，它对你的这个技术啊、力道啊等等的其实是有很
1: 高的要求，
0: 很高的要求的。
1: 对，你打得太轻了它过不去网，打得太重了它甚至能把外网都给飞出去。
0: 嗯，
1: 所以之前的时候经常跑到网外边去捡球，一捡还捡到好挺多。
0: 你打太重一下打出去了。
1: 对，就不是我们的球，就是别人的球都在那儿，然后有的可能他们没忘了漏捡了之类的找不着，然后都让我给捡回来了。就是去打球的时候带3个球，回去的时候可能有5个球之类的。
0: 哎，没错，
1: 就属于这种的。
0: 大家有没有会打网球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刚好借着今天的这样的天气挺凉快的，当然了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哈。
1: 是的，
0: 就是天气热啊，这个天气冷，就是热饮冷饮，就是适配不同的天气。
1: 对，
0: 冷热天喝点冷的，冷天喝点热的，喝点温的哈。
1: 对，就是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在海南嘛，喝冷饮喝热饮之类的，其实是大家比较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了。
0: 嗯，
1: 像市面上那么多的冷饮热饮，因为最近的话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店他们都有推出了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一些新品之类的，而且有一些品那个出品它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比如说某某咖啡啊，我最喜欢的它那个就是橙 C 美式，他现在那个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他就是用的橙汁之类的，现在他放了好像是真的橙子片，就感觉缺少了以前的那种风味在里头。
0: 但是现在很多的美式咖啡其实他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味，
1: 就是有很多的果味的这种美式啊。
0: 嗯，
1: 所以大家比较喜欢哪一款呢？就是那么多的，你甭管是茶也好，果茶也好，或者是咖啡也好，大家会比较喜欢哪一款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这个小鱼啊，小鱼就说跟网球教练打，能打多拍啊，就能有来有回的拿好几个回合，还不是因为网球教练往你拍上喂呀、啊？嗯，是有点这种道理。
1: 就是说到网球的是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我们很多同事都在打网球啊，
0: 是
1: 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肉肉老师啊、嗯，也在这个打网球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说到网球，刚好就把他请过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他最近的一些学习网球的经验。我们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会打网球的，或者说是初学者哈，以及这个长时间打的，或者是这个甚至教练级别的人物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嗯，另外呢，如果你知道哪儿的这个网球场地还不错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推荐一下啊。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刚好是开网球场的话，欢迎你自己来推荐一下，自荐一下啊，也可以。来吧，那就有请肉姐跟我们来说一说，这是最近上课上了几节了？
1: 哎。
2: 你们不热烈欢迎？
1: 热烈欢迎！
0: 来，热烈欢迎！
2: 掌声在哪里？
0: 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肉肉老师现在也是出现在早上的时间段了啊。
2: 对，就是怕出现久，出现多了怕大家会厌烦。
0: 咖位上来了，果然要求就多了。
2: 然后那可是三请才请进来的，好吧？
1: 真的，我觉得是今天的天气让我们觉得说这个网球很适合，因为网球就是户外的运动，在室内场打网球吧，总觉得没有在户外场的那种感觉。
2: 我先说说我第一感受吧。我首先对任何运动来说，第一要求是不能晒我。因为我晒不了。
1: 但是那网球，那你在网球，你在哪里打网球啊？
2: 室内啊，我这次课也是在室内上的嘛。室内上最起码它就是说我想要运动，有这个心，但是我没那个体质让它暴晒我。但是在外场打感觉是不一样。我就学了没学几节课哈，但我第一感受是我很有天赋。
0: 是谁说的？教练说的这话？
2: 教那
0: 你就说你买了几节吧。
1: 网球课真的不便宜，
2: 是挺贵的。我也是咬咬牙嘛，就是突然内心想要有这个渴望的学习的这个期待吧，我就觉得也值当吧。就是学了几节课过后，我的感受是，它会比羽毛球更让我有探索的欲望啊、嗯。然后真的教练真夸我了，说我的手感球感挺好的。
0: 你看我就知道是教练夸的、
2: 教练夸的嘛。然后在他越夸吧，我越打的就越好，而越想去打、然后打完了就觉得胳膊很痛很痛、可能平时的运动是跑步，没有在上肢、所以就会觉得胳膊有点痛。然后我想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就是我现在学的都是正手，就是正手那个
0: 正手拍
2: 啊，正手拍。我看他们也有反手的，是吗？
0: 有反手的呀。
1: 反手很难学的，
0: 反手很难的。
1: 对，正手很简，也不简单了。正手就是好像我们打的就是跟教练来回打的时候、教练都是用反手接我们的正手球的。我看一般都是这样子。
2: 对，我说看他们用反手，我还一直没有机会试过。
0: 就是如果你反手的话，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第一，你力道不够，那个球它过不去网，过不去网。第二就是你那个方向没有找准，它容易就在你这半边，就是往你右，就是你不是从这个反手吗？右手的反手的话，就直接球往你的右手边就跑了，它不会去对面，它不会去对面，方向就会错了。
2: 我现在的球老是往天上飞，
1: 球的话，那球的走向，之前我的教练跟我说，我记得好像是，他说是你的拍是往哪里指，还是你的，我好久没打了，就是
2: 拍，
1: 你身体朝，就是你身体侧向哪边，你的肩膀朝向哪儿，你的球打出去，它就会走到哪里。我记得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2: 我的是教练说是我的拍的，就拍面，
0: 拍子的面啊。
2: 如果你如果要是就是
0: 往下压一点，
2: 对，你往上的话，它就容易。
1: 我们指的是球，不是说球的高度，是球的走向，就球往哪里走，
2: 就
1: 是你的
2: 侧身。
1: 反正我当时学的时候，就是你肩膀，你侧身的时候，你的肩膀朝向哪里，你的球最后会走向哪里就。
2: 这个我还没学到。
1: 那是买了几节课吗？
0: 那是三年级的内容了。
2: 对呀、我就先买了五节嘛。我先那个啥，我是首先想着看我有没有这个耐力跟兴趣学下去。我第一考虑的是兴趣，因为我这人一旦没兴趣了，我会放弃。所以我就先买五节课嘛。然后，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我能坚持下去。
0: 目前上了几节了？
2: 目前两节吧，
0: 上了两节了。
1: 你是多少钱买的？
2: 体验是190，
1: 当时我是上二对一，就是一个教练教两个人。
2: 一对二好像也是300吧？
1: 不，一个人吗？没有，
2: 不就两一对二的那种课
1: 啊？对对对，所以的话，一个人大概是150到170左右。
2: 那你时间能够的练吗？就是够的指导你吗？
1: 好像也差不多哎，就是两个人的话，实际上如果另一个人比较弱的话，你就可以抢时间。
2: 你这个心机 boy， 就是我开始买了小团体课，但是很难凑够
1: 人、哦、小团体课
2: 人时间
1: 哦，
2: 我就很生气，我一气之下我就换成那个啥了，
1: 换成单一对一、
2: 哦、一对一，但是现在小团体也不给我退，他让我换成那个叫什么
0: 补差价，是补差价吗？
2: 他就直接对，他就说你如果差的多了就补差价，不差的不多你就换成那个一对一就行了、嗯、但是我不开心，我就觉得我既然买你单独课，你就把这给我退了、嗯、
1: 哎，那你跟他学的话，他也是网球拍，带着网球拍，就是场地包，然后网球拍也包，球也包，是那种
2: 对全包。嗯
1: 嗯，哎，大家有没有学过网球的，在这个中午下班的时间段也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学网球的话大家当时的费用多少？因为好像一个人二对一的话150到170、嗯、然后单一对一的话大约280到300，是一个啊，对，320就是是一个比较市面上
2: 的
1: 价格、嗯、然后呢这个价格肯定是包你的场地费和你的球拍、
2: 嗯、
1: 就是一切
2: 备衣服这些、就是、
1: 如果教练的话这个比较有良心的话可能还会给你提供一两瓶水的、啊、
2: 那我遇到的没良心。然后我还想请教一下，就是初学的这种拍儿，什么样、嗯、买大概多少钱？
1: 就买最便宜的呀。
2: 啊，最便宜的、
1: 我觉得初学者不需要买拍儿。
2: 哦，你就觉得确定要打了的情况、嗯、打个十几二十
1: 节，因为现在的话之前我学过很多，之前我应该已经学了个40节课左右了，我都没有买拍，
2: 可以了呀，40节课。
1: 那40节课的话其实我还是不太会跟这个跟我一样水平的人打，我得找比我高水平的人或者跟教练打才行，就像刚刚我朋友说到就是要喂球啊，
2: 你也得喂球，
1: 不
2: 能吧，
1: 要喂球给我才可以
2: 啊。那我觉得你的、嗯，因为你的天，
1: 40节课，我真的上了40节课。
2: 我感觉我上了2节课，我都觉得我挺好的。
1: 我在海跑海大跑了40次，
0: 你已经决定要参加下一届的奥运会了吗？
2: 不，内心有期待嘛，万一了呢，实现了呢？
0: 啊，
2: 是是，
0: 就是下届奥运会筹备当中。
2: 对对对，我去当观众呐喊。
0: 啊，不是上场吗？
2: 先呐喊再说。
0: 就是大家今天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运动的这些事儿啊、嗯，因为最近的话，有很多朋友慢慢的就开始去学习一些其他的，可能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一些运动，比如说网球之类的。大家有没有去打过网球呢？然后有没有在海口有没有合适的一些场地来推荐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看到这个

0: 红色飞鱼就说网球我经常打，约起来了
1: 啊，真的吗？
0: 啊，他说他经常打。
1: 你到底有什么水平嘛？你打的什么水平？
2: 你
1: 经常打，
2: 不嫌弃我们才行。
1: 如果你经常打，跟我们一个水平也不行。我们得找教练级别的水平。
0: 你得比他俩厉害。完了呢，你还不能嫌弃他俩，因为像我是啥水平？我是属于在大学的时候学的网球。
1: 那这不行，这个
0: 对
1: 没怎么
0: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考试的时候也非常简单，就是考发球，发球只要发过了10个球、发过9个，然后就算就合格了。所以然后跟同学一起有来有回的打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属于是我们俩很难接着对方的球。
1: 对，
0: 因为那个球它飞得太快了，根本来不及跑。
1: 而且网球的话，就是
0: 对
1: 于不太或者说不是很专业的来说，他们用的是手臂的力量，实际上网球它是受腰的。
0: 对，
1: 你
0: 用腰
1: 腿，
0: 用核心力量，
1: 你用腿蹬，就是腰的力量，但是我反正一直学到第十节课或者十几节课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使用手臂，因为使用手臂的话好像更加的
2: 灵活一点，
1: 对，符合你这个不太会打球的一个人的状态。
2: 对，你要是去考虑姿势太多的情况，你就那个球就接不住。
1: 但如果说你真的用腰的话，可能你的球发的那个速就是我们听蹦蹦蹦蹦蹦蹦的那种。之前我是可以跟教练打出这种状态，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打了，得有个半年了。
2: 那如果其实就是我还想请教一下，我不打专业哈，如果我就是为了锻炼身体，有一个兴趣，我只要发球对了，能接住球就可以打了，是不是？就没必要再像你还深造40-50节课的那种。
1: 40节课。
2: 你天天谁跟我在这儿哭？我是个乌龟呀！40节，大概算算。
1: 但我上的是2:1啊。
2: 2:1，那也不少。
0: 所以啊，你看就是关于运动这些事儿，大家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啦。
2: 我还想请教一下。
1: 你再请教，我们稍后放歌之后12点回来再请教。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空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千里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

0: 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听，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2: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是等一下啊，我刚才想说啥来着？这是小强
1: 啊？这是为什么？
0: 不是因为我刚才说今天想跟大家来说啊，突然嘴瓢了一下子，
2: 看看我太激动了，
0: 啊、对、啊，
2: 掩饰不了你内心的激动，
0: 不要说出来，不要说出来。来吧，今天中午呢，我们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聊关于运动啊，还有关于这个喝的一些东西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

0: 聊关于
1: 运
0: 动啊，还有关于这个喝的一些东西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当然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除了有小强之外，还有雨飞，还有另外一位
2: 柔柔，
1: 欢迎
0: 柔柔，来来来，欢迎。哎呀，省得一会儿又挑咱俩理了，
2: 想到了吧。
0: 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网球的这些事儿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去打网球的朋友，或者有没有一些好的场地可以来推荐一下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有没有会打网球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你是网球是怎么学会的，学了多久啊？如果说最近正在学习的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学习心得。
0: 是啊，比如说肉姐目前正在学习当中，来说一下最近的学习心得吧。
2: 我要请教
0: 啊，
2: 你
0: 又
2: 请教，你给我打断了吗？
0: 啊，又请教了，来请教，
2: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你发球像羽毛球发球的时候发到对角的那个格是吧？那网球发球也是一样的，要有规则吗？还是说我只要发到对面就行？
1: 哎，好像是，
0: 好像真的没有注意。
2: 宇飞，你这是上了40节课的，
0: 四十节课
1: 好久没上了。
0: 来，他发球，我记得当时反正我们考试的时候是只要发过去就算，
2: 他有格呀，
0: 就不分左右。反正当时上学的时候是没有，就是老师只是说你只要正常能把球
2: 发过去过网
0: 就
2: 行，
0: 过网然后在界内就行，不要飞。就可以，因为那个力度已经是不太好掌握的，而且你想老师一个人对几十号学生，他其实也不太好教嘛，所以基本上也不会说每个人都能，就这还有人挂科呢。
2: 那是该有多聪明才能挂科。
1: 那我在想啊，这个打网球其实除了体力的一个要求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0: 技巧。
2: 您指的技巧是什么？发球就是吊它吗？还是
1: 技巧的话，其实就是你怎么来接这个球。因为你刚开始学发球的学网球的时候，教练会让你手指球。我突然想到，
2: 就是双手伸出来吗？
1: 不，就是你打的时候不是你另一个手拿拍，然后你接球的时候那个有一个手要指着他吗？指着来的球
2: 啊？那没怎么教我呢
1: 啊。那看来我们是个
0: 你教练，
1: 每个教练的方式方法不太一样。
2: 肯定不一样嘛，肯定
1: 就是有一段时间，就可能我那个时候觉得可以接到球的时候都已经不再用手指球，但教练也会说你还是要用手指球。我不太懂，就是你右手持拍的时候，然后对侧的球飞过来了，然后你就用你的左手指着这个球就指，然后用拍一打，一般是这样子。哎，
2: 就是他已经打过来了，
0: 我知道了，
1: 你指着他。
0: 我知道教练为什么让你这样了，因为你用手指着那球过来的时候，你的腰其实是转过来的，你的核心会转过来，这样你在回他球的时候，你会用上你核心的力量。
1: 我不知道，我以为这是一个对接球的。
0: 对，你看你这样一指，你的腰会，你会跟着你的，你不会说一直这么指着手在动，一般就是腰会跟着你的手在一起来动，然后就把。
2: 怪不得你不挂科呢，聪明。
0: 还行吧，就是。
2: 我感觉有道理。
1: 有可能，但是有没有专业的网球教练或者？比如说会打网球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这么一件事儿啊。
2: 哎，你说你在课上咱们也有这个提问的这个意义，
1: 因为我觉得在学的时候就教练说什么我就学什么了。
0: 对，教练说啥那我就照干就行了呀。
2: 我会问啊，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会问
1: 啊，会问吗？
2: 是因为我太笨了就会提出这么多疑问吗？我觉得教练会烦我。
1: 好学，多问是好学的一个表现。
2: 是吗？
0: 老师就喜欢这种多问的学
1: 生。那你下一节网球课是什么时候？
2: 我要看我的时间来约，因为小朋友开学了嘛，就是我为什么也换成了私教，也是因为时间不那么，就是你小团体的话他必须要固定好哪个点哪个点，
1: 对
2: 我的时间不允许。
1: 就是说到打网球的这么一件事儿哈，其实你看跟网球衍生的还有叫匹克球，你知道吗？
2: 我跟你说个，
0: 匹克球那个，
1: 很多人这个学着网球学着学着后来开始学匹克球了。
2: 我跟我朋友说我在打网球，他说行，真鼓励你，送了我一副匹克球。
1: 那就可以改学匹克球啊。
2: 我就说我为了你这个拍我还得再学一门课，我说我不
0: 就先把网球学会了嘛，然后后边再衍生出其他的。
2: 我是个很专一的人，好吧，你应该看得出来吧。
1: 你看这有朋友说网球好像是发对角吧，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或者说对于以运动为主的来说，可能对于他的这个比赛的或者说是竞技的一个规则要放在第二步去了解，首先要学会打，
2: 学会接得住打得出。
1: 哎，接得住打得出哈。
2: 明白了，看来学的还很多很多。
1: 哎，好久没打了，真的是啊。
0: 那你俩可以约起来了。
2: 这不刚约场地，
1: 所以我现在忘记了
0: 啊。约场，那场地的话，目前在海南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场地吗？
2: 反正我是查了附近的，南海大道有，秋海大道有，然后万人海鲜广场有，然后红城湖路那儿有。
1: 哎，
0: 那 其实还挺多，
2: 就在我们周边嘛。
0: 我

0: 知道的是西海岸那边有那个，就是有教网球的，也有场地。
1: 那边的场地好
0: 啊？是吗？
1: 嗯，好。
0: 那是因为那边
1: 去那儿来着，
0: 那边人少啊，
1: 但是去的人多
0: 啊，去的人多呀、
1: 嗯。
0: 我以为那边人会比较少一些呢。
1: 场地还挺多人的
0: 啊。其实有一些，现在我不知道大学有没有对外开放，因为之前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大学的所有场地是对外开放的嘛。
1: 嗯。
0: 你包括在海狮里边，它也是有网球场地的，
1: 哦、
0: 就是龙困南那个海狮，包括在桂良的海狮校区，然后它也是有网球场。场地的，但是他有
1: 学生才能进，我估计。
0: 现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就是说学生必须只有学生才能，因为他有门禁卡。
1: 对呀、
0: 啊，我看他有门禁之类的。然后以前的时候我是知道他没有门禁的时候，有很多的居民会去到里头打篮球啊、排球啊之类的。
1: 羽毛球也
0: 羽毛球比较少，因为他是也是室外的那个羽毛球场地打的比较少，一般都在室内的那个场地打。
1: 嗯嗯、
0: 但室内那个场地呢，它跟篮球场是在一起的，有篮球赛的时候、
1: 哦、
0: 那个场地就给撤掉了。
1: 哦、
0: 所以说，就是哎呀，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进。如果能进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去学校里边打的话，可能也会更省钱，
1: 省钱，而且还有故地重游的感觉，
2: 故地重游的感觉。
1: 不行，我就是我觉得去海大现在最多的就是去南门小吃街，
2: 南门小吃，但是
0: 连学校都不进是吧？
2: 海大的话，你作为校友是可以进的呀。
1: 对，就得提前预约嘛，在网上，
2: 很简单，是
0: 吧？
1: 而且要刷脸，我跟你说，我有一回去了，第一开始不知道嘛，
0: 嗯，
1: 又刷脸了，就感觉很悲伤，你知道吗？
0: 就是我就当时明明说好的校园是我家、
1: 哦、
0: 然后说常回家看看，现在我回家你让我刷脸。
1: 对，就还不知道咋回事，后面保安教我了、说你再关注那个公众号直接就行
0: 啊、那基本上一样。我回海市也是，我回海市我想刷脸，但是那脸一直刷不上去，然后呢我就每次拿那个校友卡给保安去看，保安一看有那个校友卡就直接给放行了。
1: 校友卡
0: 我们是有、
2: 啊、
0: 对，有一个
2: 电
0: 子卡，电
2: 子校友卡
0: 也
2: 可以给他看。那你看电子校友卡，
0: 你给他看电子校友卡就可以了，他就会放你进去了、
1: 哦、
0: 所以每次我就拿那个电子校友卡给他看。如果有时候你开车进去的话，车也能直接进的，然后甚至是你可以进去去食堂吃饭或者去图书馆，你有这个校友卡的话都是可以享受到你母校的这些福利待遇的。
1: 啊，不行
0: 啊，
1: 海大必须是你要在线上约了，有系统，你的车牌才能识别进去。
0: 啊我们是直接你跟保安说一声，保安会叮嘱你学校里边限速，你不要开太快、
1: 啊、
0: 基本上就开到十
2: 而且现在海大里面开车很严格，如果你真的超速，好像超速
0: 罚单
2: 一次还是两次，但他不会罚钱，你会被拉黑，你车进不去了。
0: 对，
2: 包括听有的那个老师，他们说好像忘记这个超速的事儿，老师的车都进不去，
1: 要这样
2: 被关小黑屋一个月才可以出来。
1: 因为校园里学生太密集了，
0: 是啊，
2: 限速好像30还是20，
0: 对，还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上。当然，我感觉我们是不是聊偏了，
1: 聊回母校去了。
2: 说到这个打网球哈，今天我们说到天气挺凉快的。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虽然有降雨，但是今天不得不说，甚至早上的时候户外温度达到28摄氏度，特别适合大家进行一些
0: 户外
2: 的运动。
0: 嗯，
2: 那么我们说到户外活动之一呢，就是说打网球，网球很适合在户外打，它跟羽毛球不一样，对于风啊等等啊没有特别严苛的一个要求。
1: 对，
2: 打网球也是一门技术活啊，但是在海口有非常多的网球场，包括有的小区也是配置网球场。
1: 对，是的。
2: 哦，那小区网球场应该怎么约啊？还真的不知道。
1: 应该就是你跟物业吧。我们小区
0: 或者他有的那个网球场是单独租赁出去的，就是去交给第三方公司来运营的，有这种
1: 也有可能。
0: 这种的你就要去找他们的那个团购啊之类的，然后
1: 这种的话，那你要包给第三方，那就不免费了吧？
0: 肯定不免费啊。
1: 但是他们是免费的，我们朋友他们小区，
0: 那就是业主免费用嘛？
1: 业主免费用嘛
0: ？你其他人过来肯定不可能让你免费用什么、
1: 哦。
0: 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小东东说大强子，你是要往网球发展了吗？没有，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运动还没有说进行的特别好呢，就是这个网球可以再往后放一放啊。光头就说肉姐周一周四来跟我们打羽毛球啊，他
1: 不
0: 邀请你打羽毛球，
1: 我最不想打羽毛球，
0: 为啥呀？
1: 因为。
0: 你接不住，
1: 对，不是
0: 接不住球，
1: 不是因为会打羽毛球的人太多了
0: 啊！
1: 我在那儿没有感受到荣誉感，就是都被他们吊、
0: 啊，
1: 要不替他们捡球，我这种形象呢，老捡球，都是把偶像包袱哪去了呢？
0: 是啊、就是啊，这个偶像包袱全给抖掉了，
1: 啊、
0: 不行、
1: 啊！我的那个啥呢？我的自尊呢、
0: 啊？
1: 我
0: 就是
1: 掉一地，我不要。
0: 还有出黑日当午说，肉姐不想晒太阳的话呢，像羽毛球啊、乒乓球都是可以的啊。单人网球的话，旁边的延伸线就是出界了啊。他就是说这个单人网球，还有小鱼说网球好像也是要发对角的。没事，等下节课的时候，肉姐去问一下自己的教练啊，
1: 对，
0: 看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发这个球。
1: 我估计教练说

0: 说你走还没学会你就想学、
1: 啊、
0: 学跑了，
1: 没有，就是只是问一下，我又没有说现在学，我只是我勤学好问一下，我想了解更多的知识。
0: 我跟你说，我的网球教练多大？
1: 嗯，
0: 2002年的
2: 学生啊，学生，
1: 2002年的，
0: 哎，
1: 不是的，24了都不是学生了，
0: 而且
1: 啊，
0: 河南焦作人。
1: 啊！
0: 我说我有个好朋友就是河南的，我问他你有没有男朋友？你看我操碎了心啊！刘成，
1: 哎呀，你真的是这一天天的啊，操不完的心。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小鱼说啊，送球捡球那是因为你们没有跟我们打，你过来跟我们打呀，我们会让你有很好的情绪价值的，让你去跟他们一起去打这个羽毛球。你有没有考虑过周一和周四啊，晚上8点到10点去跟他们打羽毛球？
1: 但羽毛球的话，其实没有网球的这个消。

0: 就是如果你会打的话消耗很大、
1: 嗯、
0: 但如果你不会打的话好像羽毛球消耗没有网球的那么大，
2: 反正
0: 网球你至少你得被迫要跑、
2: 哦、
0: 羽毛球你可以不跑、哦、只站在那里、哦、
1: 不可能
2: 我给你喂球
0: 对
1: 羽毛球不可能不跑的，
2: 就是就想跟小鱼说提供情绪价值啊，我就喂给你啊、嗯、我看那站着你不用走两步就可以打的那种呀、
1: 啊、
2: 那种来回跑那就是吊你好吧、
0: 嗯、
2: 吊最后我自己都火了拍子你就不打了行不行，就这种
1: 就是要让你动起来要运动起来呀，
0: 是的，
1: 要不然你往那儿一站你干啥呀、
2: 嗯、
1: 罚站呢，
2: 但是小医生的时间不行，我要早睡、
1: 嗯、
2: 因为我早起
1: 啊、
2: 嗯、而且打到十点、
0: 哦、早起
2: 没法睡了，
1: 啊
2: 你的精神总是很兴奋的，
1: 因为他们还有赛后总结呀，
0: 嗯，
2: 说白了就是再给自己补补呗去吃点东西是吧，
1: 所以赛后总结一下，然后基本上就是回家洗个澡睡个就可以睡觉了那种的、
2: 哎、
1: 所以啊
2: 下辈子再做席吧、
1: 嗯、大家最近有没有进行哪一项运动呢，其实我的这项运动我已经停了有半个多月了，
2: 干啥嘛你说了半年
1: 骑自行车，
2: 哦有这么回事，有这么回事，
1: 但是因为最近每天下午下雨，下完雨之后那地是湿
2: 的
1: 我就没法去骑车、
2: 嗯、
1: 每天我就盯着外边我说哎呀看今天下雨没有，一会儿哗下雨了或大或小都会来一场雨，就导致整个就半个差不多有半个月我都没有骑过自行车了，
2: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是你本来不太想去骑，找了点理由跟借口，
1: 没有我想骑，因为那个
0: 还是要注意安全，
1: 那个车它没有后、
2: 哦、
1: 那个就是
2: 挡泥板，
1: 后对没有挡泥板
2: 背上去，
1: 对
0: 哦有怪不得有的自行在有的那种就是竞赛型的自行车它是没有后面那个东西，
1: 现在基本上很多的对很多都没有那个挡泥板，除非你是普通的就是日常通勤用的那种自行车可能才会有、
2: 嗯、
1: 所以就是基本上现在很多的不管山地车还是公路车都没有那个挡泥板了，然后就导致你如果雨天但凡地上有点泥你去骑你背后直接就是印花的，
2: 那能理解那能理解
1: 是、嗯、然后你其他的运动的话呢怎么说呢，哎呀现在其实就想着我现在更就想着晚上的时候去运动一下，晚上的时候天也凉快、
2: 嗯、
1: 然后在西海岸那个片区晚上的时候没人特别少、嗯、所以基本上你去外边去运动一下还是挺不错的，你看上次的时候就是骑自行车的时候在海色路上遇到了
2: 安
1: 琪呀、
2: 啊、
1: 对啊
2: 喝杯水嘛、
1: 对呀、啊
2: 哎、
1: 就喝十块钱的柠檬水、哎、再也找不着那个十块钱的了、哎、后来再出门再随便一问都是18，哎呀太贵了，
2: 安琪可能为了让你心里没有负担本来18高的是
0: 吧，但是安琪很喜欢运动哎，
1: 对、
0: 啊、
1: 他会在海边跑步之类的、
0: 哦、
1: 上次就是在海边哎，其实我
0: 他是在晚上会跑，
1: 他有时候早上有时候是晚上
0: 哦，他能起来
1: 对
2: 他早上跑步我接受
1: 不了，他以前的时候是早上后来现在好像有时候是晚上跑，晚上那条路不太适合跑步
0: 有点厉害
2: 太黑了
1: 不是就是太多柠檬茶 了但现在有在管啊，因为那个地方说实话它属于是占道经营的，所以说也会有一些这个城管过去有时候哎，反正他有对他有那个主要是有烧烤那个烟太大了、
2: 哦、
1: 旁边还是酒店、
2: 哦、
1: 你酒店对人家入住体验是不太
2: 好
1: 嘛、哦、对对对，
0: 但我觉得烧烤对于晚上运动也是很有很大的阻力，
1: 是
2: 你别说晚上这玩意一说烧烤我都、
0: 嗯、中午也可以吃烧烤啊，中午有烧烤店开门吗，
2: 流口水，
1: 中午比较少啊、
2: 哎、有也有吧，中午还真没吃过，
1: 哎呀只要你想吃哪儿都是烧烤摊啊然后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先进入到12:30的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嗯

0: 才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正是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舞蹈，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0: 中午的12: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2: 各位中午好，我是
1: 肉肉。哎，欢迎。
0: 你为啥不给他接话筒？
1: 重新来跟大家问好。
2: 我是美丽大方又温柔的肉肉。
1: 哦，欢迎欢迎啊。
0: 好敷衍
2: 的出来了，
3: 等你出去当我先忍忍。
0: 然后今天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运动的那些事儿啊，最近大家有没有一些正在进行的运动呢，或者你最

0: 最近的减肥，我昨天去称，上秤称了一下，体重再次刷新记录。
1: 哎呦，
0: 你啊，
1: 看来
0: 你的麦是被关掉了吗？
1: 他按了，你按了，你再按一 下。
0: 你的麦是不是被关掉
1: 了？现在好了，
0: 好了啊，你刚说什么？
2: 是高了还是低了？
0: 高了。
1: 高了，
0: 啊，
2: 你还白骑了，你这几天
0: 这
2: 前
0: 不是
2: 几
0: 关键
2: 天。
0: 是上个周上上周我还生病，生了一星期的病，然后完了再吃粥，吃了一星期的粥，我都没瘦，竟然还胖了。
2: 你的脂肪可能都集中在了内脏上，瘦的时候你不知道，
0: 对，但是我肉眼可见，我感觉我的脸好像小了一点点，虽然不是特别明显。
2: 你是不是吃宵夜了？
0: 嗯，
2: 你是不是超过8点过后你还吃了东西？
0: 那一般我晚饭都是8点之后吃
2: 的。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吃那么晚的饭？你为什么不听
1: 为什么不
2: 我的？
1: 听？
2: 你就该，你知道吧？胖几斤，胖几斤？
0: 不能说，反正现在不到200斤，反正不到两百斤。
2: 还好你个高，要不你就是个肉球。
0: 是啊，反正不到200斤啊。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运动的这些事情。最近大家有在进行哪些运动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发送信息过来了。小鱼说，小强啊，这个我们打羽毛球的赛后总结，只有你在的情况下才会赛后总结。自打你不来之后，你不在之后，你这话咋说的？我在呢啊，我只是不打球了。啥叫我不在之后？说我们很少赛后总结了，这锅我不背。
2: 小强，我跟你说，
0: 我这锅我真的不背。
2: 从这件事情啊，我又想奉劝你两句。小强，
0: 远离这些爱吃的人。
2: 不，你看你把我想饿了吧？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坚持一下？你打球坚持下来，现在都瘦了，是不是？
0: 打球关键是天天被人扣球给扣的，心态已经崩了，
2: 我觉得
0: 道心破碎。
2: 我觉得你将来应该是个
1: 将来是
2: 渣男，因为他不够专一。
0: 我还将来呢，我都已经36啦。马上都没，马上
2: 一个人你没得扎下来，
0: 马上再过，你看都已经9月份了，再过4个月我就36啦，我就本命年了，还跟我说我以后呢，然后还有他还说，我是公路车还或者山地车挡泥板都可以加装的，哎呀，加上不是之后不是不好看吗？就是我们骑，像我骑自行车，我是不追求快，我只追求帅，就是不，就是。快是一阵子，帅是一辈子啊！就是
2: 你给谁看呢？关键是
0: 没有啊，只是告诉自己，我要慢慢骑，骑到老。骑太快很危险，那个自行车很快的时候，很快的能达到好几十那个速度的，很。
2: 哎，你戴头盔跟护具这些不？
0: 戴头盔，护具的话一般就没有了，就是护具一般就很少会再戴，就是戴个头盔，然后会穿那个骑行的那个裤子嘛，就是戴那个垫子的那种，对，戴垫子的那个裤子，然后完了就是晚上的时候去骑，因为我看很多人，他们是一群人，有那个骑行车队一样的，错旁边呼啸而过，然后感觉就在故意要拉爆我一样，当然我这人就是不内耗，拒绝内耗，就无所谓啊，我主要就是慢慢骑。帅是为了让自己骑慢一些，不要骑太快。你毕竟不是在专业的赛道上，你只是在这个一条人少的路上在骑。
1: 就很多人骑车，其实在一些专业的赛道可以骑得很快，但是不得不说哈，就是你还是要看到你骑车的目的是什么。
2: 我
0: 是减肥，
1: 对啊，强身健体，就不要那么快了嘛，安全为主。
2: 我小脑也不太发达，两轮对我来说是个挑战。
0: 你不会骑自行车？
2: 就是我骑起来总摔，你知道吗？
1: 那你会骑电？那电动车
2: 不
1: 会？
0: 电动车你也不会骑？
2: 所以我想挑战一下，我自己考个摩托车证。
0: 摩托车证是可以考三轮的。
2: 就是三轮的也可以骑两轮，两轮也可以骑三轮。
0: 三轮的是 D 证，两轮的是 E 证，就 D 证可以骑 E 证。
2: E 证不能骑 D 证。
0: 对，就是三轮的可以骑两轮，两轮不能骑三轮的。
2: 对，我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想考个两轮的那个。
0: 你可以考个三轮的嘛。考三轮的以后就是老了之后，
2: 老头去，
0: 老了对对对，
1: 骑三轮车，
2: 为什么不是他带着我？
0: 老了，因为他没有证啊，你有证啊，
2: 我不考了行吗？
0: 看到还有看见大家发来的信息啊，看到西伯利亚狼说，富贵人啊，晚上8点之后一定不能吃东西了，长很快的。
2: 对呀，哎呀，其实我跟你说，我晚饭
0: 那就有一天晚上3点，我点了个外卖。
1: 8点之后就不太建议吃东西了吗？
0: 我晚上3点点了个外卖，
2: 还少。我跟你说，我一般我的晚饭，如果下午在家不去见客户的情况下，5点钟一定就晚饭吃完了，一定的。
0: 我5点都没下班呢。
2: 我是上班早嘛？我2点多下班了过后，我给孩子弄完了，我就 把自己的煮个菜呀，煮个牛肉啊，就吃了呀。

0: 全了，
1: 就吃简单一些是吗？
2: 饿了
0: 啊，
1: 就带着有一点点饿意睡觉。
2: 对，
1: 啊、
2: 你就会你不会胖的，你因为你缩短在8小时之内就消耗完了嘛。
1: 哦，
2: 所以你们。问我为什么能保持得住，其实我后面子也不怎么运动了，之前不是老跑步嘛、
0: 嗯、
2: 瘦的时候，但是现在就
1: 那你午饭只吃一根黄瓜它能不瘦吗？
2: 是的嘛，所以瘦的苦嘛就会体现出来呀。
1: 当然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咱不一定非得追求有多瘦、
2: 嗯、
1: 但是一定得
2: 健康、
1: 嗯、一定得健康、嗯、为什么我最近在说想减一下肥呀、啊、再减再次进入了新一轮的减肥当中，因为我怕我就是这两天我去体检的时候怕他告诉我有轻度脂肪肝。
0: 啊，你还没有去体检？
1: 我还没有，我就怕他，我就说这两天赶紧
2: 定是了，你不用查了，
1: 赶紧把自己给这个给调整一下，
2: 没有用的
1: 啊、
2: 嗯、不要挣扎了、就是、
0: 哎，所以今天我们也问问大家哈，平常的运动方式是什么、
1: 嗯、
0: 而且是就是刚刚我们说到那个网球的那么一件事儿。
1: 哎
0: 啊，大家这个平常有没有什么样运动啊，有没有喜欢打网球，会打网球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2: 嗯、
1: 是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2: 有没有完全没有学过直接打的朋友、
1: 嗯、就
2: 完全没上过
1: 课，
2: 我就是打着我就打着挺好的了，还能挺多人愿意给你打的、这个
1: 啊、
2: 我有点好奇这个。
1: 那有的话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2: 啊、对，因为大家都可能觉得就是专业性比较高嘛，都会学一下、
1: 嗯、
2: 但是我有一种执念，我就觉得不管什么事儿，你只要入门了坐着坐着就会了，我不知道这种
1: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啦、
2: 啊、对、
1: 嗯、
2: 就是多练习嘛。

0: 刚才肉姐说是晚上八点之后就不要吃饭了，
1: 对啊。
0: 然后小鱼说是睡觉之前4小时不要吃东西，
1: 那是体检。
2: 睡觉前4小时，哎，好像也有人也会这么说。
0: 如
2: 果你睡得晚的话，
0: 如果睡得晚的话，那我就可以往后延。
1: 如果是有减肥需求而非健康，你只是健康的，如果你只是健康的，没问题啊，4小时，你是有这种怕
0: 减肥需求
1: 的、怕自己长胖的这种前提之下。你要有，就是时常要有饥饿感，它才会消耗你的脂肪。你只有在感觉饿的时候，你的脂肪才会燃烧。你不饿的时候，它一直都是堆积的状态。
0: 哦，那说明现在我的脂肪正在堆积。
1: 你一点都不饿是吧？
0: 我现在还不饿。
1: 那你吃的晚嘛？你那会儿才吃了个面包嘛？
2: 嗯，
0: 对，因为中间加餐加了个面包。还有看到宇哥说晚饭吃太晚的话，容易睡不着。晚饭吃太晚容易睡不着，你要12点吃，那你刚吃、刚吃完，
2: 你吃完之后4个小时是在之后再睡嘛？
0: 对，
1: 四点
0: 睡，
1: 直接开始吃饭。我现在已经不能忍受吃夜宵了，不能接受，吃完了我整个人很难过。
0: 哎呀，就是你会有负罪感，
1: 不，这是一个方
0: 面。我是会有负罪感，但是你扛不住，它真香啊，真香啊！夜宵、
2: 真的，平常我会发现哈，白天你可以不吃，但一到晚上就很饿，
0: 晚上就胃口特别好。
1: 你
0: 就白天的时候
1: 刷到吃播了，主要
2: 不知道为什么，
0: 也不是我刷到吃播，就是那个就是纯粹是刷到之后他吃啥你都不会羡慕的那一位，叫薛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
1: 没有，
0: 就是。他的吃播的一个循环就是，吃，然后中毒，然后住院，然后呢再然后回来给自己买个
2: 200万粉丝，
0: 对，然后回来给自己买个大闸蟹，不是买个那种帝王蟹
2: ，
0: 对，
2: 我昨天晚上刚刷到他，好神奇哦，原来大数据真的这么神奇，
0: 是，
2: 我是第一次昨天晚上刷到他，然后呢，他昨天吃什么啊？哎呦，我忘记了。
0: 吃苦瓜吗？
2: 他吃那个，我刷到的是他吃那个那个抹茶。
0: 啊，吃，
2: 而且他这个吃播很有意思，就我们知道吃播就会哎把这个东西全都塞进去等等，他吃完就不吃了，
0: 对，
2: 他吃完留着，他吃完就不吃了，很有意思。
0: 而且他吃的那个东西就是所有人评论，其他吃播吃了之后就会特别馋，他那个就是你塞我嘴里我都不吃。
1: 但是他真的会中毒吗？
0: 会中毒，他之前他因为中毒这个事上了央视新闻，
1: 哦，
0: 就是央视新闻
1: 科普是吧？
0: 对，直接就科普这个东西，好像叫芋头啊、不是芋头梗，叫什么什么一个。梗之类的，但他就是已经给自己送到医院送过好几次了。
1: 那他怎么知道自己中毒了呢？有人在旁边吗？
0: 他就说吃着吃着就感觉哎，怎么开始流口水了？哎，怎么嘴开始麻了之类的？对，就给自己吃的已经感觉就状态不对了，然后就给自己就开始打电话之类的，就属于这种的。当然，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啊，大家
1: 不提倡吧？
0: 肯定不提倡啊！你这种是对自己身体有害的。
1: 不责任的。
0: 但是，因为他最开始说是做这种减肥博主丝毫没有起色，后来做了这个吃播博主之后就发现特别火，
2: 大家可以回去搜一下，他真的200多万粉丝。
0: 对，他就是他吃的那些东西很有意思，但是有很多东西你不要太猎奇，我感觉他可能现在就也可能是为了凑素材之类的，有一些东西哎呀你稍微去查一查看一看他有毒就不要去尝试了嘛，所以就不建议大家这样。你说你没事是吧，他现在就是我唯一喜欢看他就是吃那个帝王蟹，他吃帝王蟹现在时候就是表情已经失去管理了，就那种开心的感觉，就俗称帝王猪，
1: 不好吃啊！对对对，我知道帝王猪这个梗。
0: 就俗称帝王猪，然后就天天就牵着就盼着那一口啊，给自己送到医给自己送医院，中毒送医院，然后吃帝王猪，然后再一个循环，天天就这样啊。
2: 就是有什么流量，有什么有流量，他吃什么。
0: 对，然后还有吃苦瓜。哎，我问一下大家，苦瓜是真的能生吃的吗？
2: 不知道哎。
0: 苦瓜
1: 大张说可以，
0: 他们有榨汁的吗？不是，
1: 大张说可以生吃。
0: 对，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是能接受苦瓜那个苦味的，我倒是想尝试一下那个苦瓜
1: 生
0: 吃。生
1: 吃会怎么样啊？
2: 很苦吧？
0: 很苦啊。
1: 就不会有毒了
0: 吗？会降。对，我就说它，因为有些蔬菜是不能生吃的嘛，有一些是可以生吃的。那你看黄瓜就能生吃啊，
1: 黄瓜就生吃。
0: 对啊，然后那如果苦瓜能不能生吃啊？苦瓜如果能生吃的话，我觉得应该很。

0: 对减肥吧，
1: 对，
0: 应该很减肥那个东西，
1: 还是下火主要是。
0: 对，尤其是在海南，然后这个天气，大家喜欢吃辣椒的朋友，平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吃一些这个苦瓜炒蛋之类的啊。
1: 对对，煲汤也可以。
0: 煲汤啊，煲汤那汤不会苦吗？
1: 不会，汤哦会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煲久了会有一点点。
0: 我喜欢喝那个丝瓜的汤。
1: 丝瓜也可以，你其实可以用丝瓜代替苦瓜
0: 啊，
1: 嗯，热量也低，然后也清热。
0: 就胖了快不
1: 不会不会，你光吃丝瓜不会胖的，你放心。
0: 嗯，好的啊。看到西伯利亚兰也说这个肉肉考个摩托车证，然后买个机车骑行游玩去，
1: 也挺帅的，
2: 也可以啊。
0: 会考虑，如果你买了个摩托，就是考了个摩托车证之后，会考虑去买个摩托车吗？
1: 是啊，就是为那一步。
2: 买个摩托车还是电动车吗？
1: 不要电动车
0: 啊，就摩托车。因为他们家在椰海大道，椰海大道还
1: 能骑。
0: 对，就是他们家椰海大道现在还不属于那个限行区。所以是可以，还是可以骑的那一块儿。哎呀，当然了，就是海口市区有很多这个摩托车的限行区域或者禁行区域啊，大家呢这个出门的时候也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小鱼说苦瓜能生吃，说豆角能生吃能熟吃，但是不能半生不熟的吃。
2: 啊，对，豆角不能生吃，听说。
0: 豆角能生吃。
1: 它不能半熟不生是吧？
0: 对，就是豆角，就是那个长的那个豆角
2: 啊，
0: 然后它是能生吃能熟吃，但是不能半生不熟的吃。因为那个豆角就是，反正在河南的时候，是因为到那个夏天时候，天天就是山东人俗称那个豆蕨子嘛，那个就是那个东西，它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都会在吃的那个，都会种都会吃，然后甚至在摘的时候就顺手就会吃一两根是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看别人说那说豆角不能生吃。然后我也不敢生吃的，就是还是建议大家这个豆角不要生吃，
1: 烹饪熟了过。
0: 对，另外还有就是因为那个豆角其实它是特别容易招虫的
2: 哦。
0: 如果你看到豆角特别干净，对，一定是有药的，
1: 哦，
0: 一定是打了农药的，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把它给清洗干净，然后把它给做熟了之后吃啊。
2: 哎呀，这个一下聊到12:57了，
0: 是的，
1: 是不是有我在的日子？不，时间
2: 有你在的日子，有你在的日子，歌都少了。
0: 来吧，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先到这里啦，再次感谢大家陪伴，也谢谢肉肉今天跟我们来分享了关于运动的事情啊。是的，那我们就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喽。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桃帽，插空花好玩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

0: 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

0: 2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

0: 救。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线。

下午的3: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欢迎各位在工作日的下午3:30到5点这一个半小时都能够通过调频海口音乐广播落地调频91.6来关注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能够和焦阳来聊聊天，对我们聊的一些新闻资讯，也就是第一个板块，还有第二个板块聊天的一个环节了不起的孩子，以及科普到的国潮补习班，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在平台上来留言互动。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这段时间在我们教育节目当中互动，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和海口演员中心联合送给大家的一份好礼哦。

0: 这个就是在9月7号即将和大家见面的，这是咱们海口9月份的一场明星大戏，就叫做翠锦园。翠锦园，9月7号啊，9月7号晚上的这个7:30就准时开始了。大家可以在我们教育节目当中来留言互动。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你会去重视孩子的运动技能的培养吗？运动技能，你会不会特别关注，让小朋友去运动，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也会在第二个半个小时，也就是4点到4点半展开来聊聊这个话题。各位家长，对于孩子的运动，你觉得孩子有没有运动的这个天赋？你有没有刻意去培养他某种运动技能，培养他终身有一个爱运动的一个好习惯？有没有这种想法？各位家长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在靠近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会给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发送一个中奖信息，那您呢就在9月7号晚上的演出开始之前，9点半开始演出之前，您到海口演艺中心的这个一楼这个地方兑票就可以了。如果在节目当中没有中奖的话，没有关系啊。也欢迎大家呢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在这两天我们就会有一篇推文出来，推文，然后大家可以在下面积极的留言来留言，也会选出一位朋友，同样是获得2张9月7号翠锦园的入场券，希望大家都能够中奖。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条资讯内容。九年一贯制海口市海淀实验学校在前几天的时候正式揭牌了。这个揭牌仪式举行之后，也就标志着海口市第九中学海淀学校与海口市海淀小学正式整合，改制为了一所公办九年一贯制的学校。海淀实验学校的一共有54个教学班，学生啊大概有2750人，教职工呢有200多人。根据这个学校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哈，两校合并之后呢，就实现了师资、场地、课程这些关键资源的深度共享。同时，学校还将会搭建小学奠基、初中提质的这种贯通式培育路径，为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提供保障，助力海淀岛片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前天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这个呢是国家疾控局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这个今天小朋友就正式开学了啊，回学校了。早上的时候经常会看一下群里边，然后就会看到群里边有家长去就是请假嘛，发电子请假条跟老师说，哎呀，孩子生病了，孩子头疼。哎，我这个时候我习惯性的就会跟孩子说，哦，这段时间你可是要多喝点水哟，然后如果到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能够戴口罩的，不然就戴上口罩。因为在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它是一个换季，换季本来就是传染病的一个高发季节，再加上学校的特点就是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他没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距离感啊，经常头跟头就凑在一起了，所以这种飞沫啊都往往就会传染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国家疾控总局在这个防控指南当中就提出了三种传染病是秋季开学尤其要重视的。一个是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像这个它就是通过飞沫传播嘛，最容易在教室啊宿舍啊就传播，包括新冠啊、流感、肺结核、水痘，还有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这些都是呼吸道传染病。再一个就是肠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粪口来传播，那么就是手没洗干净啊，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这些都是这个

肠道传染病。第三种哈，就是属于虫媒传染病，经过虫媒叮咬传播。那这个时候环境治理和个人防护就是一个关键。我近段时间也是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包啊，烦死了，一挠就挠烂了。要注意家里边的防蚊驱蚊，这个你要物理防蚊的话，你就把蚊帐弄上呗，化学的话你可以喷一点这个风油精啊，提前开一下那个电子的驱蚊液哈。像这个蚊媒传染病的话呢，就包括登革热呀、金孔啃眼热啊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是虫媒传染病。那在开学之初的话呢，各个学校呢也都会进行这个大扫除，而且扫得非常仔细的，这是家校携手，是筑牢健康防控的第一线。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尤其注意的是什么？你要给孩子提醒什么？养成好习惯，好好洗手，饭前便后，你去外面玩了，回到家里边洗洗手，他摸完鼻子了，洗洗手，都应该用肥皂彻底的去好好的洗手。如果打喷嚏啊或者咳嗽的时候，你就用纸巾或者是手肘捂住口鼻，避免飞沫哈传播给其他的人。在家里边的话，防蚊是一个关键，开开窗户啊，开开窗户让空气流通一些，通风防蚊是关键。开窗的话呢，每天至少得有两次，每次30分钟以上，让屋里边啊空气流通流通。你看今天这个天气，我觉得今天的海口特别舒服，没什么太阳，淡淡的这种阴天，哎呀，非常凉快。要是这样的好天气能够持续好一段时间就好了，像这样的天气多适合到外边去户外运动啊。还有在家里边啊，就是要清理清理阳台呀、厨房、卫生间，因为这些地方呢，它容易生细菌，潮湿嘛，彻底的清除蚊虫滋生地。还有也跟小朋友说，不要喝生水，不要吃生的东西，生食、剩菜、剩饭得彻底加热之后再使用。同时你要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作息要规律，就觉啊得睡得够够的啊，均衡饮食，适当的去运动，提升自身的免疫力。那该接疫苗的时候呢，也得接种疫苗，像这个流感疫苗啊、水痘啊、麻疹呐、国家啊这种一级二级的疫苗，尤其是一级，你得全程去接种啊。这是预防一些疾病的话，那有疫苗那是要接种的，有疫苗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的方式。当然啊，在疾病提示方面，就一旦出现了说发热啊、咳嗽啊、皮疹、腹泻这些症状的话，不要带病去上学。本来小朋友生病他也难受，你让他坐在那里听课他也听不进去的，病歪歪的也难受，立即居家休息，就医，该看医生看医生，然后该吃药吃药啊，配合治疗。如果有在某些地区旅居史的话啊，有蚊虫滋生的那种旅居史的话，那回来之后呢，也要跟医生如实的去告知。

这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几条前沿方面的动态消息，咱们稍后来休息一下哈，稍后继续也来和大家来说一说运动这件事情。一方面呢，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海口少年省运会再创佳绩，延续这样的一条新闻内容，也想问问大家，你会特别重视孩子运动技能的培养吗？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上面发文字或者是发语音。

0: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
1: 前沿动态
0: 一手掌握。

我今天还看到海南多市县陆续都发布了具体的中小学秋假的时间啊，目前还没有看到海口发布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有琼海，琼海是12月18号到22号，其中19号、20号是周末，那也就是5天不调休，假期和周末自然就连休了。文昌呢，12月18到22啊，跟琼海的这个时间是一样的。东方也发布了，11月25号、26号、27号与周末28、29连在一起，也是5天的一个小假期了。城办也发布了11月25号到27号与双休日28、29连休，形成了一个新的小长假。琼中也发布了2026年的11月25、26、27和周末的28、29连在一起5天的小长假。目前还没有看到海口会不会有这个秋假的安排，如果有是安排在什么时候哈。

今天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运动，运动，全民运动，全民健身啊。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科学运动的这个重要性。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呢，可能他们运动的目的，就家长想着他们运动的目的，那肯定跟中老年人运动的目的它是不一样的。但是运动呢，适度的运动，总归它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有的家长就特别在意去培养孩子运动技能这个事情。你看这条新闻啊，近段时间的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顺利闭幕。在这次省运会的赛场上，海口市各中小学参赛学子啊，沉着应战，奋勇拼搏，在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田径、游泳、帆船、帆板、武术这多个竞赛的赛目当中呢，都突破自我，取得了非常非常棒的竞赛的成果。全市中小学代表共斩获了76项冠军、59项亚军、35项季军，11个项目啊打破了省运会的记录，整体竞赛的水平综合成绩呢啊非常耀眼，这真是了不起的孩子们，棒棒的。这个就集中体现了海口市深化体教融合、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抓实学生体质健康、提升工作的一个扎实成效。

每天你要享受足够的户外的一些时光啊，已经是非常重视了。你要学校至少小学阶段，你至少每天你得在户外有两个小时，你包含体育课、包含大课间这些都可以算到里边，你不少于两个小时。这样的话呢，他就给孩子一个你去外边待一待的时间，你经常在教室里边近距离的用眼是吧？你无论是你看书、你画画还是干什么，他总会用到眼睛。现在小朋友的这个近视率又这么高，要控制，你多去户外，看看远方，看看这个绿色，对于眼睛它都是一种调节。而且经常去外边运动运动，呼吸一下新鲜的氧气，也让自己就精神精神啊。关于这个各种的竞赛呀，各种的一个运动，在赛事体系和人才培养下，市教育局呢也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教会。勤练常赛，这是工作导向。全年常态化开展20多项系列的赛事，这里边不一定都是体能这方面的一些运动，比如还包括这个脑力的运动啊，比如说国际象棋，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全面去构建班级、年级、校级、区级、市级、五级竞赛的体系，形成周周有比赛、月月有颁奖、班班呢有活动、人人都参与的校园体育格局，这样让不同年龄段啊，不同运动基础的同学都有展示的平台、锻炼的机会。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说不定就会去发现一些，哎，有些小朋友在这方面他还挺有天赋的，后备人才储备的机制，精准的去挖掘啊，系统培养青少年体育的后备人才。咱们家里边的小朋友，大人有没有特别去重视他的运动技能？有没有发现他在哪方面是比较擅长的？你可以全面的带他去体验体验。你告诉他说，篮球，这是篮球，这是足球。如果他没有切身的去踢一踢，去摸一摸，去动一动，他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感知，你都可以带他去动一动。体育的项目有很多，足球、篮球、排球啊，羽毛球。我看现在有的这个小朋友啊，还去练网球，武术，你都可以呀，帆船、帆板。游泳，然后呢包括这个跳绳啊，这短跑、长跑，什么跳高、跨栏，这些，哎呀，这个运动项目太多了。看看咱们家的小朋友，你觉得他有没有运动方面的技能？尤其是家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去着重想要培养和提升孩子的运动技能？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这个话题，你会重视孩子的运动技能培养吗？欢迎大家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上面聊天互动了。如果想要进入到我们栏目的群聊，您可以在平台上回复关键词教育，教育会收到一个图，是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群聊的一个邀请码，你扫一扫就可以邀请您入群。

来吧，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呢会进入到我们另外一个板块，就是了不起的孩子，那就是一个聊天的环节，也会分享一些干货，比如说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都有哪些比较好的运动方案的推荐，咱们稍后来聊。

平凡的。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首歌呢，来自于张杰，叫做《千万次想象》。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想聊到话题是关于孩子的运动技能，你会去重视孩子运动技能的培养吗？现在好多家长还是比较重视这一块的，都希望孩子能够在外边活动活动，对眼睛也好，对体能也好。那有的家长呢会更重视，他就会让孩子当成一个业余的爱好，就是属于那种半专业的了，就把孩子送到某一个运动技能的培训班里边，希望他能够掌握一个，熟练的掌握一个技能，比如说让他去学篮球，比如让他去学羽毛球啊，这是比较重视孩子运动技能培养的家长。接下来咱们也来和大家就是盘点盘点啊，各个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小朋友他比较适合的一个运动的方法。

首先来讲啊，各个年龄段小朋友肯定都有他适合这个年龄段专属的运动的方式。那咱们家长要做的就是不要过早的要求孩子能够完成超出他能力的一个运动。哎，我之前是在一个地方就散步，然后就有一个家长哈，让他孩子跳绳。那个孩子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上小学，因为他没有穿校服，但是个子看起来小小的，不一定有上小学。他就刚可能是刚开始练吧，就跳不过去，就那个手啊脚啊没有那么的协调。我估计是练习的时间短啊，那个家长就在旁边很凶，就一直在说，哎，你要这么跳，你手你什么什么胳膊要夹紧，哎，你腿要怎么跳，不要往前跳。然后那个小孩一会儿就不跳了，一会儿就很生气，我不跳了，那个脾气就上来了。这个就是跟孩子沟通，在运动技能提升上也要注意点这个方式方法。可能那个孩子也确实有点太小了，让他过早的接触到了跳绳哈。如果是学龄前期的小朋友们，主要就是让小朋友呢积极的玩，大胆的玩，大量的有趣的这种有挑战性的啊，不是特别有竞争性的活动和游戏，你就玩，帮助提升孩子的运动的兴趣。哎呦，可别觉得玩不耗体能啊，玩什么老鹰抓小鸡呀，什么一二三木头人啊，八零九零后小时候都会的游戏，那也是短期你要有一定的爆发力的啊，这是游戏，通过游戏去激发小朋友的爱动的这样一个能力。小学呢，小学也得分低年级和高年级。小学低年级的这种儿童运动主要是呢基本动作的一些技能提升，锻炼孩子综合的这种体能，更多是通过结构化或者非结构化相结合的这种

动游戏来设计，环境有趣一些，包容性强一些，更适合这种一二年级的小朋友的一些体育啊，一些游戏，像体操啊、田径啊、综合体能类的课程啊，什么跆拳，接触跆拳道啊、武术啊、跳绳啊，啊，一二年级小朋友你都可以充分的去接触嘛，你避免太单一的

形式，让孩子感受到运动呢啊可以多种多样，都比较有乐趣。进入到小学高年级的话，儿童青少年可以进行基础的综合性的运动项目的技能学习，同时呢提高速度啊，柔韧性和一般性的这种耐力就可以慢慢的上来了。如果青少年已经开始接触一些运动项目训练的话哈，每周呢也就一到两次就行了，时间不能太长，次数不能太多啊。因为运动如果不科学不对的话，它对于身体啊，尤其是膝盖方面，它也是有一定的损耗的。所以保证一个人能够长期的运动的话，减少损耗，合理运动，不是说你运动的时长越长，运动力量越大就越好。对于同学们来讲，进入到中学后，青少年如果你想要从事某一项运动的专项训练，那你的发展的目标就是有氧能力啊，速度的提升啊，开展这一项活动的专项技能的训练。在经历了这个身高它的有一个快速增长期嘛，过了这个增高期之后呢，你就开始进行力量和有氧耐力的这个训练。由于骨骼肌肉韧带它出现了快速的生长，所以就可以适度的增加一些柔韧性的练习。刚才还提到结构性活动和非结构性活动，结构性活动其实是什么呢？这是应该学校的老师他会比较明白。结构性的活动就是根据儿童的运动发展水平而制定的这种有教学目的的活动，而且呢是有成人指导和组织的。非结构性的活动呢，那就是给孩子提供场地，给他提供玩具、教具，想干嘛干嘛，自发性的，你只要玩，你只要动，自发性的进行各种活动就行，这是非结构性的活动。小朋友运动当然很棒，那家长呢，你得在旁边啊提供正确的这个引导。有一些运动误区，咱今天也来了解一下。第一个误区就是，小朋友也可以练习这个举杠铃啊、哑铃啊、什么壶铃啊这些，那这些真的不合适，这些真不合适。这些首先它重量都比较大，这些呢更适合说你想要减脂啊，你想要做有氧啊，做一些轻力量训练，你居家也可以。这是对成年人来说的，小学生尤其是低年龄段，他主要的目标是综合身体技能和基本动作的一个技能，环境有趣一些，形式多样一些，适合他的年龄，像什么韵律操啊、啊运球啊，这些都可以，压压腿呀、也可以，但是举杠铃、什么哑铃啊，反正这种力量性的训练吧，不是特别适合在青春期以前去过度性的去强调，没必要。万一拿不好那些重量再受伤了，在旁边没有人指导着，那就没必要。能够适合一二年级小朋友运动的方式太多了，就没必要跟着大人一起哑铃壶铃的啊。还有一个运动的误区就是耐力，说耐力得从小训练啊，不是啊。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他的心脏和肺功能都没有发育成熟呢，不太适合进行较长时间的大强度的运动。咱也得等到小朋友呢中后期，青春期的中后期，心肺功能逐步发育完善了，你才可以进行比较长时间的这种耐力训练。欢迎长长来收听节目了。说自家小朋友特别爱动啊，没有特别的去关注他运动技能的提升，但是他特别爱玩，就鼓励他和小朋友多多去玩，也经常是玩了一身汗。是，小朋友一玩起来，他只要是一高兴啊，他玩的没有个尽头的，你只要不叫他回家吃饭，他能在下边一直玩，这挺好。现在小朋友呢，多多在户外去玩一玩，在这个接受一下微弱的光照啊，特别好。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你有没有特别重视孩子运动技能的提升。来吧，一首歌的时间，短短的一首歌，三分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能够在平台上留言互动，来聊聊孩子的运动，你会重视孩子的运动技能的培养吗？

今天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尤其是家长朋友可以来说一说，你会特别重视孩子运动技能的培养吗？我前两天看到了一篇文章啊，基于这篇文章也设置到今天的话题，就有一些家长就发出了一些灵魂拷问，说我们小时候啊，那跑的家长都找不着啊，除非是自己饿不行了，自己往家跑，家长都找不着。那时候没有什么儿童手表、手机，啊，在田地里就跑啊，在街道上就玩啊。啊，玩的很，身上就乌漆麻黑的，回来家长可能还吵一顿，但是也没事，洗个澡就继续玩。现在的小孩咋就不爱动了呢？现在小孩咋就喜欢在家里边玩自己的手表啊，玩自己的 iPad 呀、啊？怎么就喜欢这种虚拟的东西了呢？我当时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就拎了一些重点，今天想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啊，这个作者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说这确实会有一定的时代性。你看我们小时候啊，就咱们小时候，我是一个90后90初80后90后70后吧，大家情况差不多。那个时候咱们放学之后就是玩，也很少一个人玩啊，户外的大家都在小区里边呢就开始玩。游戏规则特简单，跳跳皮筋呐、啊、丢丢沙包啊，这个捉迷藏啊，这里边有非常强的写作技能和创造的乐趣。我们小时候就玩这个，没有特别说，哎，我一定要去这个什么滑滑轮滑，我一定要去学学一个那个技能，这都是在小的时候没有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哈？咱们小时候呢，空间和时间也确实会充裕一些，在哪玩？那家属院安全呐，谁跟谁都认识，都不会跑出去，胡同口。要么就是农村的朋友可能玩的场域会更宽阔一点，宽阔一些，乡间田野相对都是安全的，自由去探索，那、也没人管，根本没。

没有大人在后边就跟着孩子玩的，从来没有哈。但现在呢，孩子生活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更多的屏幕很有吸引力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网络游戏，它是一个无比丰富的即时反馈的虚拟的这个世界啊，它比孩子在楼下可能去跑跑步啊、跳远啊，这种对他的刺激是不一样的。你孩子他都不用出门，他就在室内啊，拿一个这个小的一个设备，你大脑就对这种新鲜感、成就感的渴望一会儿就满足了啊，无限的去满足他，所以他也就慢慢可能就再没有大人引导，他真就不爱玩了。还有是什么哈？现在小朋友在学业方面确实也有一定的压力，课堂上学习，学完了之后呢，再写作业，然后有的家长吧，再给孩子报个五花八门的辅导班，他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他又不是个机器人，该上课上课啊，该运动运动，你给他规划的那么有零有整的，孩子也做不到哈。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就现在的孩子哈，现在家长出于安全的考虑，你让小朋友下楼玩，家长就想看着，家长没时间也就进一步造成，那你就别玩，那你就在家里边吧。因为现在公共空间有限，那小区里边这个车辆啊，人车它如果不分流的话，它也确实是危险。你让孩子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个话对他来说太虚了，他怎么注意安全？他那个年龄没有到的时候，他根本不会去顾及什么交通安全呐、不要跑太快呀、不会的，他玩一开心呢，这些他根本不会记得。所以啊，这个就是那个作者他写的这篇文章他自己的一个感受，就回答了大家发出的一个疑问，为什么觉得现在的小孩不爱玩了，不爱运动了，怎么就天天喜欢在教室里边就玩玩什么卡牌呀、在家里边就玩玩手表啊，玩玩手机啊，这怎么就不爱运动了，跟我们小时候完全不一样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还是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应该大部分的小朋友都还是喜欢比较有趣的这种运动，你带着他去运动，你就设置一个周末固定下来半天，你雷打不动的就是你们家庭的运动日，你带他去公园，你带他去爬山，你带他去林荫道上快走，你带他去楼下踢踢足球，全情的投入的这种陪伴。当孩子发现这种运动的有趣，他和孩子高质量的陪伴能够画上等号的时候，他会重新定义自己去外边玩，自己去外边运动。家长呢就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带着他陪着他去玩飞盘，陪着他去放风筝啊，陪着他一起去比赛，看看谁跳绳跳得多，看看谁跳绳跳的花样多。就在这个游戏当中哈，他不会觉得你是一个严厉的家长，然后他就慢慢的会享受到运动和玩这件事情的乐趣。小朋友如果一步一步真的就不会玩了，也是一个挺可悲的事情的。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天，来说一说你们家的小朋友是一个爱好运动的小朋友吗？你有没有特别的去留意特别在意培养小朋友运动技能的这件事情？各位家长可以来说一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就可以留言互动。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袍帽，穿红花袍啊，好好新鲜呐、啊！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好奇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鹤爷和黄龄的合作的一个版本啊。今年暑期档特火的一个电影《八仙》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就叫做《过海》。通过这首歌带着我们来到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的最后半小时，进入今天的国潮补习班。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
0: 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欢迎大家在平台当中能够进行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上面来说一说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关于孩子的运动技能，作为家长，你会特别在意去培养孩子的运动技能吗？就你会每天一定会花一定的时间带他去运动，带他去玩吗？欢迎大家来，尤其是家长啊，来说一说你的想法。进入到今天的国潮补习班，我们本周继续来排点伟大的中国工程。今天如果时间允许，想和大家分享四个中国伟大的工程。说到中国伟大的工程，中国的超级工程，我们更多看到的就是震撼的这种宏伟奇观，但是看不到的是有这么多的建设者，他们攻坚克难的无数日夜，每一项哈载入到史册的大国的工程，它都不会是轻轻松松建立的。咱们先来了解了解中国天眼。中国天眼在哪里呀？我们要走到贵州黔南的深山密林当中，这是中国深空之眼，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的球面射电望远镜，可能很多人是知道它的，就知道它是世界上第一大单口径射电的望远镜，但很少有人去了解到说它的建设啊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从零突围这种世界级的科研攻坚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种超乎想象的天眼的建设难度。首先选址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苛刻的难题。射电望远镜最怕的是电磁干扰，手机信号、基站、电网、工业设备都会屏蔽一定的这种微弱的信号。那么同时呢，它需要天然的这种喀斯特巨型的洼地，地形的弧度啊又必须精准匹配500米的球面，地下呢就需要天然熔堆去排水，杜绝积水腐蚀精密的设备。为了找到这块场地，科研团队历经了12年，踏遍了贵州100多座深山洼地，徒

步的去勘探，实地的去检测，实地的去看这种地质的结构，淘汰了好多好多备选的地质，最终敲定到了现如今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哈，它现在呢有一些旅游景点也会把它纳入其中，你会知道它的交通其实不是那么方便，群山环绕，几乎是与世隔绝，也为后续的施工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中国天眼这个伟大工程的第二难，就是它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技术的经验。在此之前，全球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呢300米，那中国天眼呢500米，超大口径，全球首创了，没有任何国外成熟的经验呐、施工的方案呐，来让我们去借鉴的。那怎么办呢？就开始通过啊一系列精密的这种仪器、一些计算，才最终能够完成。这个伟大工程的难点的第三个，就是深山的这种极限的施工，对于设备它也是一种攻坚。这么多精密的设备，巨型的钢架，数千块的这个面板，没有办法通过大型车辆直达工厂，就只能拆呀，只能拆分之后靠小型的车辆人力转运到山里边。科研人员和建设者那是常年扎根在深山，远离城市，远离家人，在深山老林当中，那真的是到夏天的话呢酷暑高温，冬天的话呢是湿冷湿冷的，日复一日的进行测算、调试、实验，最核心的主动反射面技术、柔性锁网的技术全都实现了自主的研发。我们了解了它艰难的一个建设过程，中国天眼哈 FAST 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无可替代的这种当代的价值和意义。你看立足当下，中国天眼 FAST 它彻底终结了我们国家深空天文观测依赖国外设备的这种历史。我们截止到目前已经发现数百颗这种新脉冲星，这个数量是全球第一，助力人类啊去研究宇宙的起源、黑洞的演化啊、星际物质这些前沿课题。中国天眼 FAST 的设计的服役的寿命呢长达50年，那么在未来10年当中，它将会持续的去进行像深空的探测啊、星际信号的探寻，为天体物理、空间科学、基础物理这些领域提供源源不断的核心数据。所以它不是说我们直观看到的它只是一台观测设备，它更是国家深空探索的战略基石。盘点伟大的中国工程，咱们再来介绍一下三峡工程。刚才我们是属于仰望星河的国之重器中国天眼，那咱们把目光收回聚焦到奔腾千年的长江，走进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种建设的难度。第一大难题呢，长江的水文条件是比较复杂的，施工窗口期呢又比较短。长江是全球水量最充沛的河流之一，汛期啊江水凶猛，流速很快，水量呢巨大，一旦进入到汛期完全没有办法施工，所以全年有效的施工的时间呢也就不足半年，就建设者必须在枯水期的时候完成围堰、截流、大坝的浇筑、设备的安装，所有的高危作业每一步都要和江水去赛跑，容错率是零。第二个难题，复杂的地质和巨型工程的适配的难题。三峡坝这个址啊，坝址它的地质结构呢破坏，岩层比较复杂，同时长江呢它的含泥沙量也是很大的，长期的淤积呢会影响大坝的安全和通航的功能。建设团队啊就需要攻克大坝抗震、防冲刷、防淤积、渗流控制这一系列世界级的技术难题。你得保证这个三峡大坝都稳固千年呢，又要解决江水泥沙治理的行业的一个顽疾。再一个难题呢，也是就是跟这个黄河相关的一些南水北调工程啊，和今天的这个说到的三峡工程，它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移民和统筹的一个难题。这个三峡工程建设是需要淹没沿江大片的区域的，
这就也涉及到这些老百姓，他可能是

0: 代祖居到这里，但是因为这个工程的建设，他要舍小家为大家，涉及到百万移民的这种迁移安置，这可不是简单的搬家，他要统筹住房、就业、教育、产业啊，土地的安置，你兼顾百姓生计和区域发展的。第四个难题是什么？核心设备全面自主攻关。三峡百万千瓦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全球是最大的。这种设计设备安装的精密度要求极高，以前是完全被国外垄断的，但是我们的建设设备建设团队就是从零攻关，突破了这种重型机组的设计，重在设备的安装。历经了数十年的论证，十余年的艰苦建设，三峡工程终于全面落成，也彻底改写了长江流域的发展格局，当代价值和长远的战略意义都是非常深远的。你像立足当下啊，它根治了长江千年的水患的问题，你每一次洪水都是要遭受这种家境尽毁、良田被毁的危险的。其次呢，清洁能源能够赋能全国的发展，三峡电站啊，年发电量呢超过了千亿度，是我们国家国内核心的清洁能源基地，源源不断的向华中、华东、华南输送绿色电力，就替代了可能以往那种大量的火电，那每年就减少巨量的煤炭消耗和碳排放，助力国家双碳的目标，守护了全国能源安全。所以三峡大坝呢，它也不仅仅是一座水利大坝，更是国家防洪安全、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的战略屏障，千秋万代造福华夏的一个中国伟大工程。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狭小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海南教育前沿，我们在工作日3:30到5:00都会准时陪伴大家。今天呢，在接下来5:00到7:00，我们搜罗情报局特别的一期节目，就是老板娘来啦。所以今天咱们的教育节目呢，大家先听到一首歌啊，给我们的嘉宾还有主持人一些准备的时间。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今天大家在稍后视频号开启之后，可以移步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端来，在屏幕当中、手机直播的画面当中和我们的主持人和我们的老板娘进行留言互动。那今天咱们海南教育前沿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

0: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7:06，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那么今天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呢，将会进入到我们老板娘来了的特别板块，在稍后的17:30啊，会通过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来跟大家分享。提前跟大家来预告一下，今天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生活当中的美学，包括我们的形象美学哈，怎么去穿衣搭配，什么样的颜色比较适合您呢？在稍后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会来跟大家介绍。同时啊，在稍后视频直播开启了之后，我们还有好礼来送给大家，也就是来自于我们嘉宾为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配饰的套盒哈，特别的漂亮。那想

获得的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稍后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直播。再次感谢 CDI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也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就可以收获到我们联合 CDI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购物红包。

0: 没错，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板娘来了的特别板块当中哈。每次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非常多的优秀的女性创业者，而且给很多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女性朋友，还有我们很多的爱美的朋友一些建议和这样的一些思路哈。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直播间呢，其实就邀请到了一位和美有关的嘉宾，节目开始让他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大家好，我是紫苏，在海口在形象美学这个领域已经深耕了10年。主要是在做形象美学的教育和服务。
0: 哦，形象美学，那就顾名思义，其实我们聊的就是跟外形有关的。
1: 对，因为很多人说到形象美学会觉得它就是在教别人如何穿得好看。但实际上我的感受就是其实形象美学教的不是教人好看，而是教人怎么敢好看。
0: 怎么敢好看？
1: 对，
0: 因为
1: 好看呢，
0: 好看
1: 和敢好看，其实这是两个意思，也很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因为其实说到这个美学的事儿哈，我就想到了一件事，就是人家都说嘛，每个人对于美的理解和感受都不一样。那我们来教授这个美学，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你觉得你的美就是主流的美，或者说你觉得你是可以来教授美的呢？
1: 其实做形象美学这一个行业呢，就是它有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可能我们会认为这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个驱动。
0: 行业的驱动。
1: 对，那么比如说在我们用在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千人千面。因为艺术和美这件事情就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具体做到人的形象美学的时候，

0: 候，我们是会根据每一个人他独有的一些特质，比如说他的基因，他的风格可能各有不同，包括他所处的行业也有不同，我们就会根据每一个人做到他独有的美的状态。
1: 所以稍后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分享哈。稍后我们会开启视频直播，那紫苏老师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些形象美学当中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包括我们

0: 拍一下啊，自拍一下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照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今天的内容，或者说你平常某一次的穿搭的照片，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我们共同让紫苏老师给你一些建议和意见哈。当然了，参与到话题互动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个首饰礼盒，可以叫做首饰饰品礼盒、
1: 啊、对，饰品礼盒、
0: 我都有什么呀、啊、就是虽然说现在没开视频直播，先通过广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我们的饰品礼盒里面会放3到4套耳环，
0: 耳环
1: 啊，或者是有带项链的，或者是戒指类的，
0: 哦，
1: 那是每个礼盒会不一样。
0: 哎，所以大家想获得的话，这个时间段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哈、啊，回复关键词老板娘，我们会在前半点回复关键词的朋友当中随机的选出一位，不是一位哈、啊，随机的选出几位，
1: 啊、
0: 我们选出两位好不好先？
1: 先是吧，
0: 先
1: 可以的、
0: 啊、
1: 可以的。
0: 好，我们在前半点先选出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首饰的礼盒，里面包含了刚刚说到的有女孩子们很喜欢的耳环配饰，包括这个项链呐、啊、手环呐、啊、等等之类的。每个礼盒很像是盲盒一样啊，但是都是经过我们的紫苏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精心的搭配。想获得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刚刚其实也说到了紫苏她是在这个美学行业当中深耕了很多年，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哈、啊？一下子说，哎，我好像要了解美学，或者说我要去做一些美学的内容呢？
1: 因为女生嘛，天生爱美，我觉得这个是有目共睹的。
0: 嗯，
1: 因为觉得自己爱美嘛，所以也了解到有这样的一个行业。
0: 嗯，
1: 其实是在工作当中发现了，然后就去学。学完之后，我会发现，哎，当我自己变得外在变得更好看的时候，其实是滋养到了我的内心。
0: 嗯，
1: 然后我就会觉得，哎，这个行业挺有趣的。
0: 嗯，
1: 就一下子就会充满了无限的热情。
0: 因为其实说到这个美学，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哈，这个美其实是不被定义的。但是呢，其实在某种的一些搭配或者是科学的选择当中，是可以提高大家在视觉或者是感官上的一些提升的。当然了，我们还是遵循说每个人对于美都是有自己理解，而且我们更重要的一定关注到的是内心的美哈。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做到的美呢，就是能够把一个人的内在确确实实能够通过他的外在去活出比较自在又自信的一个状态。
0: 嗯，没错哈。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的这个嘉宾主持呢，在稍后的17:30也会在直播间内跟大家一起分享。现在我们是来开启这样的一个广播的直播哈，稍后视频直播开启之后，其实今天我们的紫苏老师带来了非常多的和美学有关的，包括大家知道那个色彩搭配的布块啊、色块啊等等之类的，都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来跟大家见面。同时的话，今天是周二哈，一周第二天，有人说周一不太好啊，周二也不太好，但是今天周二不太好没关系，我们给大家送出了美学的礼盒，那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哈，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个美学啊，应该是我们的饰品礼盒。想获得的朋友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就可以了。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搜罗情报局特别板块，老板娘来了。北京时间的17:20，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当然了，再次要感谢 CDI 海口瑞广场美食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呢？跟形象美学有关的内容哈。同时的话，我们还给大家提供到了来自于嘉宾带来的礼品，就是我们的配饰的这样的一个礼盒。想要获得礼盒的朋友，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就可以了哈。那刚刚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再次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也是我们的嘉宾主持做客到直播间，来赶紧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阳晨曦，好久不见。
0: 欢迎晨曦做客到直播间哈。今天我们的嘉宾主持晨曦呢，会跟我们的嘉宾紫苏一起跟大家分享到和美学有关的内容哈。我觉得还是要问一下，就是两位啊，刚刚这个紫苏有说他对于美的理解，那晨曦你对于美的理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现在觉得美真的就是一种生命力的绽放
0: 啊，生命力的绽放，哇，说得好哎。
1: 对，就是我会觉得以前可能我们女孩子理解的美就是那种看起来漂亮，然后逐渐会觉得说女生的那个美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
0: 对，
1: 然后到了现在年近40、
0: 啊、看不出来
1: 我觉得美是生命力的绽放，
0: 美是生命力的一个绽放哈。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对于美的定义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形象美学呢，可能是在一些科学的层面上。为什么呢？因为稍后我们在视频直播开启之后，大家会看到我们嘉宾给大家展示到的一些颜色搭配的色块，也就是说可能根据不同的肤色、不同的颜色等等的一些外形衣着的这样的一个搭配，会让大家在对于美或者说对于外形的一些展示方面可能有更多的一些理解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分享。第一个互动是什么呢？你可以来将你最近的一张全身的自拍照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那么让嘉宾来给你提提建议哈，有哪些的这个美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可以来提供给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老板娘，会有获得啊，有机会获得由紫苏为您提供到的，刚刚说应该是首饰礼盒对不对？
2: 对，配饰礼盒。
0: 配饰礼盒哈，配饰礼盒。这个配饰里面包含什么呢？包含了我们的这个
2: 耳环、项链
0: 还有什么？
1: 太棒了，
2: 耳环都有。

0: 没错哈，今天不仅跟大家分享和美有关的内容，更多的是什么呢？让大家可以真的获得我们实用的一些美学的技巧了。当然再来说回到这个美学哈，美学它是一个传统的学术范围当中的一个意义的一个学科吗？
1: 因为美学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方方面面都用到，比如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我们炒菜的颜色，我们装盘，对吧？
0: 之前我有看过，就是那种大家会发现好像蓝色的，
1: 对，
0: 蓝色那个吃的就很让人抑制食欲
1: 啊，对
0: 对，
1: 会觉得有毒。
0: 西红柿炒鸡蛋呢，虽然说穿衣起来不太适合，但是好像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感觉。
1: 对，是的，因为这也跟色彩有关系，就是不同的颜色给人的视觉感受和心理感受，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晨曦会有接触到美学吧？
2: 啊，是的，是的，我也之前从事跟美学相关的领域，对，其实在那个美学里面，就它属于一个设计门类嘛，设计门类只是说咱们的设计有家装设计，有形象设计，然后有广告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它都属于不同的设计门类，只是形象设计设计的是我们人。
0: 那我就很好奇了，就是形象设计当中那些颜色搭配是不是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包括像晨曦说到的这个家装之类等等的呢？
2: 是的，
1: 因为美学大家看就像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其实我们也是各种色彩它是组合在一起的，那么在我们的人的形象上其实我们也是多种色彩在组合，比如说我们皮肤有颜色，我们穿衣服有颜色，包括我们的配饰帽子各种都有颜色，所以颜色我觉得是无处不在啊，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我们工作当中啊，我觉得在视觉上它会给人有一种特别五彩斑斓的感觉，就是有生命力的感觉。
0: 但是刚刚您好像有说过这个颜色啊，特别在自己穿着当中好像也不建议说身上有太多的颜色，这个多指的是大面积呢还是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和比例啊？
1: 大面积吧，就是大面积一般不太会建议说超过三种色系的穿搭，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身上穿了红色，穿了绿色，又还要再穿蓝色的话，那这三个颜色就会有一点容易打架，当然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做这个行业的人，他可能会拿捏的比较好，但如果说是我们一般，
0: 我懂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我们都说这个保底儿不出错嘛，
1: 对，
0: 就有的时候如果说你真的叫不准的时候，就像我们做考题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你考试的时候你叫不准，你就只能选择那个正确的答案，但实际上可能有其他的加分项啊或者等等之类的，就是在大家日常或者日后对于美学理解当中可以来去尝试。
1: 一般会建议两种色彩搭配吧。
0: 哎，你看今天晨曦穿的其实就是没有说特别多的色彩，刚好今天就是应该是一个颜色，帽子算是一个颜色，
1: 对
2: 对，
0: 衣服算是一个颜色，这个两个其实就是已经两个色系的色块了
1: 啊。这个其实在我们色彩学里面它属于叫五彩色
0: 啊，五彩色，
1: 对，就是
0: 哪个是
2: 灰
0: 哦，没有彩色的那个五，
1: 对，是的，是的。
0: 啊，您接着说
1: 啊。然后像五彩色呢，它其实不在我们研究的色彩系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在讲色彩搭配的时候，我们讲的多数都是像七彩虹的颜色，赤橙红绿青蓝紫，就在这些颜色里面去做搭配。所以比如说今天我们晨曦老师在穿了黑色、灰色、白色，其实它都属于叫
0: 五彩，
1: 对，叫五彩色，
0: 五彩色哦。哎，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今天你穿着的衣服有没有带彩色哈。我们当然呢参与到话题互动，一方面回复关键词老板娘有机会获得紫苏为您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个配饰礼盒，里面有非常多的耳环啊等等之类的，都是紫苏精心挑选的。另一种呢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你的自拍照啊，我觉得分享自拍照到微信平台当中获得我们奖品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来看一看今天你衣服的颜色是什么呢？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老板娘来特别板块，稍后17:30我们将会开启视频直播，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会有好礼送给您哦。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5，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今天是我们的特别板块，也就是我们的老板娘来了啊！现在我们已经开启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我们的音频呢通过落地调频 FM90.6 海口音乐广播，视频直播呢您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和美有关的事儿哈。当然了，其实这个美啊，每个人心目当中对美的定义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哈，在色彩搭配或是一些配饰搭配当中，它的确还是有一些科学的规律可以寻找的。那今天我们直播间就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做客，首先来跟大家欢迎到的是谁呢？是我们的嘉宾主持丁阳晨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我是丁阳晨曦，好久不见。
0: 嗯，欢迎晨曦。另一位呢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就是我们的形象美学老师紫苏，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紫苏。
0: 嗯，欢迎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哈。今天紫苏做客到直播间，不仅跟大家分享到干货，还给大家准备了礼品，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2: 好的，
1: 今天的礼物真的特别丰富啊！我们今天要多抽几次，
0: 多抽，哎，
1: 薅一下羊毛。
2: 对，要多薅羊毛。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是今天给大家送出的配饰礼盒。嗯，其实这个礼盒呢，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星期我们可以在穿搭上，在日常当中可以用到的
0: 一个星。一期都不重样哎，
2: 对，一个星期都不重样。这上面呢是给大家搭配了4套耳钉，嗯啊，但是我们的每一个礼盒可能都有不一样，哎，有的是耳钉加耳环，或者是有的是耳钉加项链，耳钉加手串等等啊，可能都不太一样。
0: 没错哈，想要获得到我们礼盒的方式方法非常简单，我们现在正在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将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图片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随机抽取2到3位朋友送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礼盒。那里面的东西都非常的丰富哈，刚刚也说到了，对于爱美的女孩子，亦或是对美有追求的朋友，都可以来进行分享。其实说到这个和美有关的事儿哈，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紫苏老师，就是您觉得啊，这个美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2: 我觉得美是一个，就是全然的活出自己的舒展。

0: 和松弛的状态。
1: 嗯，
0: 因为特别是这几年流行的美里面讲的就是我们要有松弛感，要活出自己自在自信的一种模样。
1: 嗯，
0: 啊，所以美的定义呢可能就都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是我们自己活在自己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晨曦觉得呢？晨曦，你对美的定义是什么？
2: 对，我现在对美的定义，我觉得不同的年龄真的会不一样。
1: 嗯，
2: 现在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女性从由内而外的一种生命力的绽放的状态。
1: 嗯，
2: 而且我觉得女性真的就是很像各种不同的植物啊。
1: 嗯，
2: 有的人可能就是竹子那样的高洁，有的人可能就像牡丹一样的人间富贵花。
1: 嗯，
2: 所以真的就每个女性都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那种美好。
1: 没错，我们今天在说到这个美的事儿哈，在视频直播的时候，我们也欢迎大家留言来说一说你对于美的理解，在我们的视频号来留言。我们也会随机选出这个说的特别好的朋友来送出我们刚刚说到的由紫苏老师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礼盒给到您哈。
2: 嗯，
1: 今天说到了这个非常的多，让大家，哎呀，这个紫苏老师下血本了。
2: 对，所以大家在看直播的话，也欢迎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你的朋友圈里，
1: 没错，
2: 然后和你的姐妹来抽奖，
1: 来点赞。说回来，刚刚跟大家预告了一下，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和美有关的内容，首先说到这个色块，紫苏老师其实带了非常多的一些色块的教学，这也是好像前段时间非常火的那种，在很早之前大家都去，对，都去到国外去搭配这个色
2: 饰，很多人去韩国要花大几万，
1: 哦，
2: 然后去学这些。
1: 晨曦，你有测试过吗？
2: 我觉得这个非常神奇，我以前都穿的都是错的。
1: 哦，
2: 我是测好了之后，我现在才哎慢慢越穿越好，因为我皮肤并不白皙。
1: 嗯，
2: 所以很容易就穿得很暗。
1: 我觉得还可以啊，就是你指的白皙是，
2: 哎，就穿对了吗？
1: 哦哦，对，你看衣服让我觉得好像你并没有达到你说的这个皮肤的暗淡的状态。
2: 其实我的皮肤是比较暗的。
1: 哦，那老师，紫苏老师，我们这个就说到美啊，就是刚才色彩搭配，
2: 嗯，
1: 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明一下？
0: 如果说我们要从美的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今天会带这样的工具呢？
1: 嗯，
0: 就首先是女生嘛，我觉得先可能要看懂自己，看懂自己就是我们说穿衣打扮这件事情呢，如何呈现美好的状态。
1: 嗯，
0: 就是我要知道我自己长什么样子。
1: 嗯，
0: 我也要知道我自己的皮肤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1: 嗯，
0: 这个比较细节。但是比如说我们在穿颜色的时候，像我今天穿白色，白色其实就没所谓，因为人人也都可以穿。
1: 嗯，
0: 那比如说我要穿这些颜色的时候，那它一定跟我们的皮肤跟我们的整个的基因它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所以选择颜色我觉得不是随便而选的。
1: 嗯，
0: 就最好是读懂自己的这些五官基因。
1: 嗯，
0: 比如说像这种橘色，它只要放在我脸上的时候，就会发现我的皮肤状态特别差。
1: 哦，是吗？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朋友，
2: 就显得有点黄了。
1: 嗯，啊，是的，
2: 可以放一半，然后另外一半是紫苏老师今天选的白衬衫。
1: 嗯，
0: 对，
2: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对，
1: 哦，真的是，
2: 是
0: 是吗？
1: 会有一些，
2: 嗯，
1: 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说我被你们引导的。
0: 但是如果我放这个玫红色啊，
1: 嗯，
0: 就会要好很多。
1: 哦，对，玫红色，
0: 对吗？
1: 是的。
0: 嗯，
1: 它是不是这个色彩它会涉及到一个反光啊还是怎么样啊？
0: 哦，那倒不会。
1: 嗯，
0: 其实这跟我们的面部基因有关系。
1: 嗯，
0: 就跟我们的皮肤色，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唇色，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头发呀，
1: 嗯，
0: 眉毛啊，瞳孔啊，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有一定的关系。
1: 没错哈，今天我们的紫苏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拍摄一下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穿搭，老师呢可以在线上来给你一些意见哈。同时我们的送奖环节依然在进行当中，如何来获得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礼盒呢？里面非常多哈，可以让你一周搭配不重样。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点击视频账号，将我们的视频账号此时此刻的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里面，并且将截图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有机会，其实很大的机会。今天我们老师带来了非常多的礼盒，
2: 是
1: 啊，让你可以一周不重样。但是这个礼盒很像是盲盒一样的东西哈，每个里面都是，
0: 确实盲盒，
1: 就大家老师挑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都是和美有关的。刚刚介绍这个色块，我觉得能不能以我们的嘉宾主持晨曦老师为例，就是看一看他的这个适合的内容，因为你
2: 来
1: 试 我
2: 来当一下，
1: 有点太远了，我很想让你试我。
0: 可以呀，
1: 嗯
2: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边用这个玫红色，我一边再给它用这个橘色。
1: 嗯，
0: 我们感受一下。
1: 好的，橘色玫红色，而且好像一件衣服哦，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啊？
2: 两边的，我的皮肤色的感觉会不太一样。
1: 我会觉得会不会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直播间有这个灯光。

0: 的原因，
1: 光线对吗？
0: 光线太亮了，是不是？
1: 但实际上是的，
0: 嗯，
1: 我们会在比如说我们做这种测试的时候，最好是在自然光线下。
0: 哦，对，你看，
1: 因为我们现在的顶光都比较白嘛，
0: 是的，
1: 所以可能看的时候，特别是在直播间看的时候，不会看的那么的明显，
2: 还是会有点差别。其实我从这个手机里面，我
1: 有
2: 感觉，你看它有没有觉得，
0: 嗯，
2: 这边会显得我白一点，
1: 对，就白皙，而且就是会有腮红的感觉。
0: 嗯，那也就是说，这两个颜色当中，你看，那都是这个玫红色比较适合。那难道是玫红色适合所有的人吗？
1: 哦，不是，
2: 因为我们俩都是冷色的，
1: 我们都属于叫
2: 冷
1: 皮，
2: 冷皮。
0: 嗯，
1: 因为大家不都是喜欢在网上去搜索一些我自己到底是冷皮还是暖皮嘛，对吧？
0: 嗯，
1: 就然后因为大家都会去看
0: 冷皮和暖皮，它这个区别是什么？怎么来判定？
1: 因为冷皮和暖皮它适合的色彩群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都比较适合这种玫红色。
0: 玫红色。
1: 那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特别是上半身，
0: 嗯，
1: 我们的颜色选择就要选择一些像粉色系啊，
0: 嗯，
1: 蓝色系啊，以及紫色系，
0: 嗯，
1: 来去穿着，就会更能够就是展现我们的皮肤的红润度。
0: 那我怎么确定自己是冷皮呢？
1: 所以我们需要用工具测试，啊，
0: 哦，用工具来，哦，这个冷皮不像是我们说的看颜色的这种感觉，
1: 哦，不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皮肤，
0: 哦，
1: 特别是女生经常化完妆，
0: 嗯，
1: 其实你是肉眼有时候是比较难分辨的嘛，
0: 哦，
1: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一些专业的工具。
0: 那我们这个工具在测试的时候一定要是裸妆吗？还是说我
1: 也可
0: 以化妆？
1: 啊，淡淡的妆，
0: 淡妆的状态，
1: 也可以是素颜，都可以。
2: 素颜是最好的。
0: 哦，所以你看，刚刚这个两位给我们测试了玫红色，刚刚另一个是橙色，
1: 啊，对，橙色，
0: 还有其他颜色的色块，给我们来 看。
1: 有啊，蓝色。
0: 蓝色，哎，蓝色好像大家平常用的比较多耶。
1: 啊，对，蓝色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用，而且是接受程度特别广的一个颜色。
0: 嗯，
1: 啊，就是冷皮也好，暖皮也好，就是穿一点蓝色都 OK 的。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很适合在职场和日常穿着的，适合80%左右的人来穿，
0: 哦，
1: 无论男生女生。
0: 蓝色就是它不会出太大的错误。
1: 对对
2: 对。
1: 对，
0: 黑色是不是也不太会出太大的错误？
2: 黑白灰，
0: 嗯，
2: 它这种五彩色，它其实都是我们对我们很友好的。
0: 黑白灰五彩色哈，嗯，你看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问说，怎么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皮呢？还是要来测试一下哈。包括也有朋友说，感觉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同的。
2: 嗯
1: 啊，是的，不一样。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美学工作室啊，
0: 嗯，
1: 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个测试的机会。
0: 没错哈，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今天给大家送出的是跟美学有关的哈，每位朋友都是有机会获得的，就是我们的紫苏老师给大家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个饰品礼盒，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哎，饰品礼盒，你里面的东西呢可能会像开盲盒一样，但是都非常不错。
1: 对，都不一样。
0: 哎，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海口音乐广播，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里面啊，转发了之后呢，将这个截图直接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我们也会随机来抽取。当然了，大家在这个美学或者搭配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呀，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想了解到的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账号以及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正在直播当中呢，是我们的搜罗情报局特别板块，老板娘来了。
3: 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特别板块，老板娘来了。北京时间的17:50，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到的是两位和美学有关的，一位是我们的嘉宾主持丁阳晨曦。
1: 大家好，我是晨曦，好久不见，
0: 欢迎晨曦哈。那另一位呢，是我们的美学老师紫苏老师，欢迎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紫苏。
0: 因为其实，在我们之前哈，可能很多人对于美学不太了解的话，会觉得。真的是会有一个想法说美它是很多种的，凭什么你可以叫美，或者说凭什么你认为的美它就是美呢？但是刚刚我们也说到，其实我们说到的美哈，除了我们的这个外形之外，更多的还是在一些科学上的色彩搭配啊。这个科学就像是大家画画一样啊，这个颜色的一些搭配，我们说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2: 其实美呢，在我看来，比如说我们做形象美学的20岁的女生，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展现青春活力的一种元气的美。那么在30岁的时候，我们可能展现的是一种比较从容舒展的一种美。那到了40岁以及40岁往后，可能是我们就会有了一些岁月的沉淀，然后由内而外散发的一种笃定的美。
0: 没错
2: 啊，所以在穿衣服颜色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各有不同。
0: 对，说到这个颜色哈，刚刚在这个听歌的过程当中，特意跟我们的紫苏老师借了几个色块啊，来给我来测一测。正在通过视频直播观看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哈，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再次来提示大家，今天我们送出的是紫苏老师为您特别挑选的这样的一个首饰的礼盒啊。视频礼盒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将直播转发到朋友圈，那么并且截图反馈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就有机会获得。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里留言哈。来测之前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他觉得美啊是内在的舒适，外在的美好，适合自己就是最美的哈。
1: 是的，我觉得他这个说的很对，就是其实女性一生的自我探索之中的那形象就是一种自我探索的方式。比如说就像我们喜欢的明星里面，你看比如有巩俐的那种大气之美，
0: 对
1: 对，但在她同年龄阶段也有一些女明星她一直走的是可爱风。所以你看，就有的女性她的那种美就是像小雏菊一样的，但是有的女性的美她就是像牡丹花一样的。这种感觉非常不一样。你就发现那种像牡丹花一样的女性，她可能就穿大红黑色就好看，但是小雏菊般的女孩子就穿粉呐、然后黄呀，就比较好看。
0: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穿着哈，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色块的测试当中哈，大家想了解到色块测试的话，在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有这个我们的朋友已经回复了紫苏老师的这个工作室的位置哈，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那说到这个测试哈，刚刚紫苏老师给了我几个色块，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就刚刚说的这个蓝色，对吧？
2: 蓝色，
0: 我来看一下。蓝色好像也还行，是吧？
1: 你可以再用里面深色，它这个
0: 里面的这个
1: 对，它里面还有不同的
0: 皇家蓝这个吗？
1: 对，这种就是偏深的蓝。

0: 我们来看一下，
1: 看一下啊，我也看一下。
0: 那蓝色是不是会显白啊？
2: 对，
0: 绿色显白，
3: 对
2: 蓝色
3: 是
2: 这样
3: 的。
0: 但是我在网上看说，这个蓝色、绿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多人追求白都会穿这个颜色，不一定
3: 哦，不一定，因为你看刚才您用的现在用的这一款蓝色，它比饱和度比较高，然后第一块呢，它是饱和度比较低，
1: 就浅蓝，
3: 就是浅蓝和宝蓝的区别。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穿浅蓝会显得我很白，然后穿宝蓝呢，有的人会觉得哇看起来很暗黄，其实这跟我们皮肤的白皙和暗沉有一定的关系，
0: 所以说还是没有绝对的，还是要测试一下，还有这样的
3: 感觉，最好是测试一下。
0: 再来看一下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颜色叫做
3: 金色和银色，
0: 金色和银色，哎呦好厉害哈，你看金银两个在它是在一起的，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个颜色很跳痛的感觉
3: 啊，这个是我们平常可能在戴配饰的时候，比如说我戴耳环戴项链的时候，我到底是适合戴金属类的还是适合戴银饰的，
0: 那这个要怎么看呢，
3: 就是金和银的区别，它这个其实也会分冷和暖哦。银色就是代表冷色系，金色就代表暖色系，比如说您就很适合银色，
0: 银色，好，学到了，那以后就是我挑选一些配饰啊或者衣服的话，
3: 就戴银饰，
0: 银饰啊，银饰，
3: 对，白金啊。
0: 我们现在还看到这个黑色，黑色还用测试吗？
3: 其实可以都不用测，
0: 对吧？还有这个，其实男性比较喜欢的颜色，还有这种，这个是叫做深棕色，
3: 对对对
0: ，OK，
1: 大地色系，
3: 美拉德色系，
0: 美拉，为什么叫美？什么叫美拉德色系？
3: 美拉德色系其实就是运用了秋天的这个季型，因为大自然秋天的时候都是这种丰收的现象，比如说谷子黄了，到处都是金灿灿的，所以在这种大地的自然的颜色里面呢，就是有深深浅浅不同的棕色来组成的，
0: 因为我们总会听说美拉德，美拉德色系，到底什么才是美拉德色系，大家还是觉得
3: 就是棕色系的，
1: 就各种棕，深深浅浅的棕，就是秋天我们去爬山看到的那种颜色。
0: 说到棕色的话，前段时间我有看到一个这个色彩搭配哈，就是说好像棕色和深绿色是可以搭配在一起的，
1: 哇，会非常高级
3: 啊！
0: 因为他说好像是你看秋天的大树，就是也不是秋天了，就是刚好你搭配成了一棵大树的颜色。
3: 对，因为有一句话叫跟大自然学配色。
0: 哦，
3: 对，
0: 那岂不就是我们在配色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想一想，在大自然当中是否有这些天然生长的颜色？那可能你在搭配起来的话，应该就会不太出错。
3: 是的呀，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在海南我们看到很多的三角梅，对吧，那三角梅的颜色就是绿色的叶子加玫红的花朵，其实这两个颜色它也是可以搭配在一起的，就用在我们穿衣服当中，但是可能有一点就是需要去就是注意一下它的比例，比如说我的绿色多一点，玫红色可能少一点，就是面积上啊，在穿的时候我们可能这样子注意一下就好。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颜色的搭配还是跟它的色块的多少哈，亦或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颜色当中应该怎么去做，还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那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就是你的穿着搭配，或者说大家可以来将你最近的一张穿衣的自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那么让我们的老师来给你一些穿搭的建议哈。今天我们说到我们不定义美啊，美是不被定义的，但是呢通过一些科学的方式可能会让你对于美的理解有所加深。我们的送奖环节依然在进行当中啊，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到的视频礼盒。北京时间的17:57，一首歌曲之后稍后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形象美学。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呀，
3: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起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

0: 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老板娘来了特别板块，北京时间的18:06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宇飞。那么也提示大家，除了我们的落地调频之外哈，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视频号可以来搜索一下，也就是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其实呢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今天让大家来观看视频账号的直播的同时呢，还有好礼来送给大家，送出的就是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可以看到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配饰礼盒，也就是我们的嘉宾手上拿着的这个啊，特别的好看。那当然了，节目开始赶紧来欢迎到我们两位嘉宾做客到直播间。首先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嘉宾主持丁阳晨曦，欢迎。
1: 晨曦，
0: 另一位呢是我们的嘉宾，也是我们的形象美学老师哈，是我们的紫苏老师，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紫苏。
0: 其实刚刚我们说到哈，这么多跟美有关的事儿，我们还是邀请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留言，就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对于美的印象是什么，你觉得什么是美？你对于美的定义又有哪些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留言哈。那我们也会在视频号里面随机的选出朋友，送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礼盒。其实说到这个视频礼盒，是老师你自己挑选的吗？还是说你自己手工做的？
2: 哦，自己挑选的，
0: 挑选的。
2: 啊，因为我们的饰品呢都是设计师品牌的，就是我会去做组合，比如说有的设计师他可能擅长做的是新中式，有的是比较时尚款的，所以我会整个
0: 价格不菲耶，
1: 还有松紧的我都看见
2: 了，对，
0: 我看还有那个之前老师拿了一个 Chanel 的一个

0: 胸针
1: 啊，但我没有我没有放在上面
0: 啊。当然了，其实大家有机会哈，首先要转发我们的直播，其次参与到我们的点赞互动当中。就刚刚晨曦有提醒我，就是说老师的创业历程也是值得很多很多女性朋友去了解的。
2: 是的是的，因为我跟紫苏老师认识了很多年，了解他整个创业的历程，我觉得真的非常励志，而且真的就是从一位全职妈妈，然后通过自己探索到热爱，然后把热爱做成自己的事业，现在做了这么多年，帮助了这么多女性，所以我也很想让她分享给更多的女性，鼓励大家
0: 说一说
2: 热情追梦。
1: 好的好的，其实我的创业故事啊，其实是从热爱美学开始的，因为当时是在有十年了，
0: 十年了，
1: 对，就十几年吧，因为当时是属于一个全职妈妈的状态，就是孩子小嘛，所以得要陪伴。后面呢就是机遇巧合下就学了形象美学，当时学的时候是觉得爱美，所以就觉得要学一学，就学完之后会发现，哎，我在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形象美学给到我的是一种滋养的状态，然后后面就是在运用在家庭，运用在孩子，就是这些身边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内心也得到了一种非常多的幸福感。
0: 哇哦，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把这件事情当成我的事业来做，所以在全职妈妈当了三年之后，我觉得不行，我得要做我自己的事情，所以就开启了这样的一个美学之旅。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身边的女性就是焦虑呀，或者是各种不顺利呀，后面我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帮助大家，就是收获到了就真正的是外在的喜悦，内在的丰盛之后，我会发现这件事情又特别滋养到我的内心，我自己也会特别的有成就感，所以就一路走到了今天。
0: 说到这个帮助了很多的女性朋友获得了美学的内容，其实紫苏老师之前有给我提供到一些照片，我们可以在视频当直播当中一起来看一看。特别是提供到了他们说这个 before and after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他们是可以出现的，对不对？
1: 可以出现。
0: OK， 我们首先来看这张，好吧，跟我们讲解一下，老师可以看你的手机上也可以看到。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这张照片的话就是第一张图片肯定是在这个学习之前，后两张图片之后肯定是在学习美学之后，他对于自己美学的一个改变，
1: 对，
0: 就很像是大改造的感觉。
1: 是的，所以这个环节其实女生都爱看，应该这么
0: 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话，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让您副驾驶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哈，来看一看，真的是也不能说是素人大改造啊，真的是女孩子的大改造。我们现在通过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可以来看一看，就是我们的这张图片。首先之前好像第一张图的话，应该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些女孩子可能在日常的一种打扮。
1: 对，第一张图片呢是大部分女孩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状态。
0: 嗯，
1: 后面两张呢确实在经过学习，然后经过比如说妆发就整体形象，
0: 他的妆发的改变，
1: 对，
0: 或者说穿着改变，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啊？他的比如说我们在妆发的这个部分，首先是发型，我觉得女生的发型尤其重要，它应该占了我们整体形象的30%-40%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当把头发就是做到适合他的脸型，适合他的基因气质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人首先第一个他的气质就开始变了，然后再加上妆容之后，因为妆容它是可以修饰我们的一些五官，修饰我们的皮肤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有了一定的变化，所以当妆发完成之后，其实他整个的气质上就应该已经达到了50%。好，那再通过我们的服装，通过我们的配饰，哎，整个过程下来，其实他整个人的状态和气质，他自己瞬间就变得自信了。我觉得这个状态是非常，
0: 我觉得跟拍照的角度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了，可能刚开始这个实在是太素了拍的。
1: 对，也有一定的关系。
0: 但是不得不说，我们不是说哈第一张它就是不好，但我们只是说它经过学习之后，或者说经过一些对美学的了解之后，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或者说传递出美学这个概念。而且的话好像它这个配饰也是有所增加了耶。
1: 是的，是给它运用了配饰，比如说第二张给它运用了一个贝雷帽，而且是用的蓝色的，
0: 蓝色贝雷帽，
1: 对，因为当时给它搭配的白衬衫，然后加了一个黑白的波点的裙子，所以

0: 它整个在身上的颜色其实是不多的，
1: 嗯，
0: 所以就运用了一个蓝色的帽子，
1: 嗯，
0: 所以就增加了它身上整体造型的亮点。
1: 哦，
0: 啊，这是第一个造型。第二个造型呢，其实就是运用了黑白灰的衣服，
1: 嗯，
0: 但我们加了一个黄色的耳环，因为黄色和黑色它正好放在一起呢，是一组对比色，非常强烈的广告色的对比。
1: 这个的话可以应用在我们。

0: 我们可能用一些姜黄啊，或者是柠檬黄啊，就浅浅的黄，其实它就不会特别的突兀。
1: 哦，你看有朋友说，哎，这好看，气质上来了哈。现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有福了，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到所谓的这个素人，也不是素人了，就是大家的这个变化的环节哈。这是第一张图片，哎，可以冒昧的问一下，这个学员或者说这位朋友，他的一个年龄区间是在多大吗？可以说区间哈，不需要不用说他的这个具体的年龄，
0: 30以内
1: 啊，三十以内。第一张照片有点看得出来，但是不得不说，好像改变了之后，并没有说让他变得非常的少女，但是会让他多了一些气质感。
0: 气质，对，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美学的改变并不一定是减龄。
0: 哦，不是哦，我觉得减龄这件事情虽然说大家都会比较热衷。但我觉得看年龄，比如说30岁的女生，她可能会觉得啊，我想要减龄。但我觉得40岁的女生，应该在美的过程当中讲究的是气质这个部分。
1: 好，气质。
0: 嗯
1: ，OK。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号问在哪里看哈，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来看第二张图片。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图片，稍等。好，这张图片又不一样了。这张图片同样也是气质的增加，而且是一位短发的女性。
0: 对对对，
2: 她也是位设计师。
1: 哦，也是位设计师。
2: 对，
1: 来跟我们说一说，之前的话会看到好像，之前的年龄感是比较重的。
0: 这一位设计师呢，就是他其实之前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他自己会非常认可他的现状，但是当他去了我们。就是学习我们的办公室工作室的时候，他会发现好像和我们这一边的人群会稍微有一点不是那么的自在啊，因为他的不自在表现在他觉得哎，大家看起来都很光鲜光鲜亮丽，然后就会觉得哎，我自己的穿着会稍微有一点点好像不太匹配，所以他就萌发了说哎，我也想要把这个形象再去提升一下，其实因为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女性不是说她所有的我就一定要通过形象去改变而达到什么，是因为她在她的每一个阶段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她觉得有需求，我需要去做什么样的改变的时候，他会非常的而且快速的想要去改变自己的形象，所以当他改变这个形象的时候，比如说第二张我们就运用了色彩来给他做了一个整体的造型，其实就是运用了颜色，比如说我们运用了蓝色和就是砖红色，因为砖红色用了一个丝巾嘛，所以就是运用了颜色的搭配之后，让他整个人就会显得比较亮起来，再加上搭了配饰是啊，
1: 有朋友问说有没有减龄又显气质的？
0: 当然有啊。
1: 我不知道这个图片当中会不会跟大家分享到哈，因为我们只是随机的选了一些图片。
0: 有的有的。
1: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图片好不好？好，这张。
2: 因为有些女性她每。我觉得女性她要想改变形象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内在的诉求，有些就是想减龄啊，但有些可能有些是想提升自己的收入的，还有
1: 你看这张照片的话，
2: 我觉得这个挺减龄的，因为这个客户的年纪应该偏大了吧，
0: 就是他确实在就我们整个的形象的变化里面，就他属于变化之后他自己觉得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原来可以这么美，
1: 对啊，特别是第三张和第一张的照片，就是这个形象改变的前后好像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的状态
0: 啊，还真减龄啊，其实我觉得减龄其实会有在几个方面可以体现，比如说第一个在穿衣服的颜色上是可以达到减龄效果的，第二个呢就是在服装的款式上也可以达到效果，比如说我们可能穿一些稍微短款一点的衣服它就会容易让人减龄，然后还有就是在颜色上我们穿比较浅一点的颜色，比如说浅蓝啊浅粉啊这样的颜色它也容易让人减龄，
1: 浅色，而且的话我会发现好像玫红色或者是深的红色 会增加气质感，但是在减龄方面可能是略逊色一个老
2: 师
0: 的
1: 显
2: 示。是的，是的，是
0: 的。因为深色它就会给人的感觉比较稳重，
1: 嗯，
0: 然后比较成熟，
1: 嗯，
0: 所以浅色给人的感觉就比较年轻，比较有活力。
1: 没错哈，正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呢，再次来提示大家是我们的老板娘来了的特别板块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嘉宾带来的一些图片，也是他的一些好朋友，包括我们的所谓的学员参与到我。

我们这样的一个改编之后的一些前后的对比图，还有其他的，稍后节目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哈，如果说你最近有一些自拍的照片的话，你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我们不进行展示，但是让我们的老师给你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哈，是一个特别宝贵的机会。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分享。同时我们的送奖在持续进行当中哦，今天送出的是非常多份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首饰的饰品的礼盒。如何来获得呢？在我们的视频号来点赞留言，同时的话将我们的视频号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精美的饰品，都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老师啊淘来的，特别的漂亮。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老板娘来了，北京时间的18:22哈，刚刚大家听到的也是我们老板娘来了这首主题曲，也是跟我们的节目是有关系的。刚刚我觉得歌词当中唱的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让更多的女性朋友，特别是想要创业亦或是说对于生活接下来有各种想法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哈，了解一下具体以后应该朝着哪一个方向的发展。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和形象美学有关的内容，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嘉宾主持丁阳晨曦，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另一位呢是我们的嘉宾哈，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形象美学的老师紫苏老师，同样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紫苏。
0: 没错，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哈，来说一说你对美的理解。参与到互动呢，都有机会获得由紫苏老师亲手挑选的我们的配饰礼盒，其实更多算是盲盒，因为每个都很精美，但是你得到的是哪一个不太一定哈。那如何来参与到互动呢？在我们的视频当中留言，说一说你对于美的理解，同时也可以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将截图反馈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

0: 也有机会来获得哈。我们再来回到刚刚说到的这个前后改造的环境，哎，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哈，哎，来看一看这组图片已经看过了，我们看换到下一组 ，OK， 来这组，好，这组好像又不太一样了，
1: 嗯，哇，这一组有故事的
0: 哦，说说故事，您有5分钟说故事哈，
1: 是吧？这一位其实是一名心理咨询师，
0: 嗯，
1: 啊，他当时来左边的最就是没有改造之前的啊，就没有形象变化之前的，
0: 嗯，
1: 其实他穿这样的衣服呢，他自己其实是有不自信的地方在的，
0: 嗯，
1: 所以当时他就问我们说，我是做心理咨询的，我这样穿是否 OK？
0: 嗯，
1: 啊，当时其实他自己是感受到了不太好，所以他才想说来找我们来把形象整体的要改变一下。啊，所以后面我们从他的职业，包括他的一些经营风格等等啊，因为我们形象设计它是一个不是单点改造，它其实是一个系统的重建啊。比如说我们有体态，有跟气质有关，跟风格有关，跟我们的职业，还有就是我们的场合都有关系。
0: 嗯，
1: 所以它是一整套系统。所以后面我们在给他做了形象的定位和改变之后啊，就他整个的感觉，他瞬间觉得自己一下子就那种什么超级自信，他说哇，我以前从来没有穿过西装，
0: 嗯
1: 啊，因为他穿的都是那种宽宽松松的大袍，
0: 嗯，大部分都说大袍很舒服了，
1: 对，就是舒服，就是说在我们的专业的角度里面，像穿这种大袍的其实是有一个风格特别适合，但是不是人人穿着都会好看，
0: 嗯，
1: 或者说人人穿着都适合，不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啊，所以后面他就在他的心理咨询的时候，我们给他的建议就是穿合身款的连衣裙和穿一些休闲类的西装。
0: 合身款的连衣裙，因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每个人的身材的体型不尽相同了。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其实我相信也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特别是女性朋友的一些困扰。
1: 嗯，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会通过不同的体型给到他不同的穿搭建议。
0: 嗯，
1: 举个例子，比如说有的人是上半身瘦，下半身比较大，啊，就是我们说叫梨形身材。
0: Uh-huh.
1: 那这一类的女士呢，我们给的建议就是下半身尽量穿裙子，
0: uh-huh.
1: 或者叫 A 字裙，
0: A 字裙、
1: 直筒裙，
0: 嗯，
1: 它都会比较适合一些。
0: 嗯，
1: 好，那尽量不要穿紧身裤。
0: 啊，尽量不要穿紧身裤。
1: 对，就针对体型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建议。
0: 嗯，
1: 当然体型之后我们会结合就是他适合的穿的什么样风格的衣服。
0: 嗯，
1: 啊，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这位朋友，他就比较适合穿休闲类的西装啊，比如说棉麻系啊，就是比如说直筒的西装，因为职业范儿的西装相对都比较收身嘛，就收腰，
0: 嗯嗯，
1: 但休闲的西装呢，它可能就是比较直筒型的，
0: 嗯，
1: 它穿起来就会有一些休闲的感觉，也有一些商务的感觉，它同时都能够拥有。
0: 哦，哦，其实，嗯，身形的话不一样，可能对于衣服的一个选择都不太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那现在可能我们普遍的大多数的女性朋友们，
1: 嗯，
0: 她们对于自己的一些身形的修饰，或者说普遍我们会了解到的身形都有哪些呢？像刚刚您说到的，一些梨形的身材等等，
1: 啊，A 型，
0: A 型还有其他的吗？
1: 有啊，
0: 嗯，
1: 那比如说比较标准的体型就不说了吧，就 X 型或者叫 S 型，
0: 嗯，
1: 还有一种就 H 型，
0: 嗯，
1: H 型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肩围、腰围和臀围大概都差不多，
0: 嗯，
1: 啊，就这种就是属于，就是属于叫梨形啊，就是 H 型身材，
0: 嗯。
1: 啊，那还有就是比如说上半身比较大，下半身比较瘦，
0: 嗯，
1: 那这一类的女生呢，我们平常叫的就叫 T 型或者叫 Y 型的身材。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身材哈，当然还是要健康为主，但如果真的是到了一定的状态，或者说是一些无法改变的这样的身材的状态的话，其实还是如果还是想往美的方面去发展的话，还建议大家可以来多了解一些穿搭呀等等之类的哈。我们来看到有朋友在视频当中也说到了，说哎呀，这个学习了形象美学之后更清楚的懂了自己变美的方法。哎，还有小姐又问到说有没有对男士的改造。
1: 有啊有啊，
0: 嗯，但是我们这个图片当中好像是没有的，
1: 对，在图片里面没有放男士，
0: 嗯，
1: 因为我们做女士更多，
0: 嗯，
1: 男士呢可能就是一对一的了，嗯，啊，就是一对一的。
0: 男士的这个所谓的形象的改造，或者说是形象的加法、减法的话，都会要注意到哪些内容呢？
1: 啊，我觉得跟他的第一个跟体型有关系，
0: 嗯，
1: 因为男士的体型和女士的体型也

0: 是一样的。
1: 哎呀，这个我们回来再说吧，时间还有59秒了。要说的内容实在太多了，再次来提示大家哈，这个我们稍微广告回来之后，也来跟大家说一说，除了女性朋友，还有我们的男性朋友们怎么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些形象的变化哈。我们当然说到这个美一定是不被定义的，那追求我们心理内在的美一定是很重要。但是其实我们说到美也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来进行一些加法、减法。那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的分享，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就可以了。那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持续开启当中，我们的送奖呢也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后台来跟大家取得联系，会送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紫苏老师为您挑选到的视频礼盒哈。那方式方法非常简单，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就可以了。北京时间的18:29，我是雨飞。广告之后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和美以及形象改造有关的内容，我们稍后再见咯。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7: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8: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9: 还能做成漏斗呢。
10: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7: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7: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3: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4: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5: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6: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5: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4: 给他最好的情谊。
17: 到账1268元。
18: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8: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4: 给他最好的款待。
1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4: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1: 下一站正是
2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

在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前路由我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老板娘来了，同时也是我们的晚间节目搜罗情报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哈。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雨飞。再次感谢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购物免税就去到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到和美学有关的哈。那节目开始呢，还是邀请到我们两位嘉宾，首先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嘉宾主持丁阳晨曦，欢迎
2: 啊。大家好，我是晨曦。
1: 欢迎晨曦。另一位呢是我们的美学老师哈，也是我们的形象美学老师紫苏老师，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紫苏。
1: 提示大家，落地调频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啊，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两位老师，包括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和美学有关的内容。视频账号就可以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刚刚其实我们的这个紫苏老师说到哈，这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饰品方面的选择。
3: 嗯，饰品方面啊，我们会从两个方面去选择。第一呢，就是会跟我们的脸型啊，因为不同的脸型可能我们在选择饰品的时候会有不一样。
1: 嗯，
3: 啊，这是第一个。比如说像我的脸型，它是属于比较偏标准脸型吧，
1: 对，
3: 也会有一点点长，所以我在选择配饰的时候，那肯定就选择比较像我这样子的水滴型或者是圆形、就比如说像这种小耳钉都是可以的、这个就是比较适合标准脸型吧、
1: 标准
3: 脸型我觉得说的不用说太多，因为它大部分的配饰应该都可以戴。那么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方脸型的，方脸型的我不知道大家就自己有没有去评判过，或者说
1: 它的下颌角会比较锐利一点。
3: 其实对，方形脸其实就像中国的国的那个国字的感觉，所以像这样子的棱角分明的脸型呢，它又是方形的，那么它在配饰的时候要么就戴大圆圈的，就大环的，或者是戴就是这样子就可以垂下来的就这种垂下来的这样子的耳环，它最好不要戴耳钉，因为耳钉会显得它的脸会看起来可能更宽，会拉长它的宽度，所以我们就不是会很建议。那比如说还有圆形脸，圆形脸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比较多，那圆形脸的女生呢，要么就是戴就是我们的耳线啊，就是像这种叫耳线，它就是一条线儿下来的，它会拉长我们脸的长度，就会修饰我们的脸型。
1: 在视觉方面，
3: 对，在视觉上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戴配饰它需要去讲究脸型这一件事情呢？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讲究穿衣服，就它跟我们的穿衣的风格是怎样的，我们就要去匹配。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我要穿旗袍，穿新中式。
1: 旗袍新中式，那是不是要戴耳钉
3: 啊？
1: 也不行，
3: 既可以戴耳钉、也可以戴吊坠内的。
1: 吊坠，
3: 比如说吊坠内的、
1: 但你戴大耳环就不太行了，就刚您说到那个环的就不太、
3: 对，那比如说要戴这种夸张的，它就不太行、因为它们属于叫风格不匹配。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穿新中式，或者是说穿旗袍类的，戴珍珠类的会更加的适合。
1: 哦，珍珠类的、你看有朋友说听个直播还能可以学干货哈、方形脸，方形脸的话，像刚刚其实您手里拿的这些都是耳饰了。
3: 对，
1: 那我看到有一个应该是小马类的耳饰。
3: 对对对，这种，
1: 这个应该是在什么场合可以配
3: 的？这种呢，它比较浮夸，比较个性，所以它会需要在一定的不同的场合来戴。举个例子，比如说做美学类的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匹配去戴的话都会非常的适合。但如果他说哎，我是教师，或者说我是
1: 那就不

0: 了吧？
1: 对，
2: 那就
3: 是新人场合。
1: 对，所以这个跟我们的职业，包括我们的场合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好，那比如说我们精致的，就比如说像这种珍珠类的耳钉啊，基本上在日常通勤，或者说70%-80%的女生，
0: 嗯，
1: 她戴着都会非常的匹配。
0: 嗯，
1: 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大家想要去找到一款，比如说我自己，叫本命的饰品的话，我觉得每个女生可以准备两套，一套就是珍珠类，啊，就比如说我们戴一个珍珠类的，稍微有一点点吊坠下来的耳钉，就是也叫耳环吧，啊，那这个基本上适合所有的脸型，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可以戴这种金属类的。那金属类的呢，因为有的女生她觉得我想要个性，那金属类的会比较显得有个性一些。
0: 啊，个性。
1: 对，好，那像这种金属类的圈呢，它就属于可能我们无论谁戴，什么样的女生，什么样的风格，她都可以戴这样子的金属的圈，啊，就这种特别特别简约的。所以大家有时候在不是特别了解和看懂自己的时候，就是不太建议说去买特别夸张的配饰。比如说我这个上面的像这种啊，就是白色的这种马形的，或者是这种大大的啊，就这种比较个性浮夸的这种配饰，就不是适合所有的女生。所以大家买的时候要慎重一点啊，因为我带来的呢，是因为我本来我们在做形象美学这个行业，可能我们所有的饰品它都需要去符合不同的人，我们可能准备的就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1: 但我们自己在日常的时候准备一套珍珠的，准备一套比较简约的金属类的，我觉得就够了，就日常生活当中就够了。但如果你说我想要更有个性的时候，那可能就还需要去做一些其他的搭配啊，因为这个搭配跟我们的服装有关系。我今天如果说像我今天穿的衬衫啊，我要说一下，因为我在10年前开始创业的时候，我穿的就是白衬衫，所以我今天是特别迎合了我10年前创业的状态，所以我就选择了白衬衫这一件单品。
0: 嗯
1: 啊，然后我戴了丝巾，也是因为我在10年前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在第一件配饰去搭配的时候就是丝巾。所以我今天要正好把10年前和10年后给我自己做一个总结，就是有始有终。最开始的时候是用白衬衫入局，然后10年后我再用白衬衫上了这样的一次节目。
0: 你看这个有朋友说感觉大耳环驾驭不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有的。大耳环当然跟我们的面部的五官有关系，其实就是我们讲到的风格有关系。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这种脸型比较小，就五官也比较偏小的，我戴很大的耳环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匹配。这个跟我们的叫专业词叫亮感有关系吧。比如说像陈曦老师，他戴大耳环就没有问题，
3: 对，
1: 他是
3: 戴比较夸张的，
1: 对，
3: 所以我想问问紫苏老师啊，你觉得你创业这么多年，你的这么多学员和客户，你觉得除了大家外在的改变以外，你觉得内在大家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被看见了。就是敢于去穿出自己，活出自己的模样。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触动我，我现在都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因为在我做了10年的教学和服务这个当中，有太多的女生是觉得我想改变，但是我不敢改变。就像我说形象美学其实教的不是说教你怎么变好看，而是教你怎么敢好看。因为教好看和敢好看，我觉得真的是区别特别特别的大。所以形象美学它改变的是一个人内在的自信。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会非常的想要去学，或者说我想要去提升这个部分，是因为敢被看见了，敢拒绝了，觉得自己值得活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几个点是我们所有的学员里面，包括我自己，我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0: 其实说到这个美学的事儿哈，我们一直也在想说，其实美也是多种多样的啊，包括我们说到这个内在美啊和外在美的结合，您是觉得这个外在美和内在美它要怎么去一个有机的融合？包括您在这个教授的过程当中会怎么跟您的学员去分享呢？
1: 这个外在美和内在美呢，放在以前有一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对吧？但是现在这个颜值的时代，互联网的时代，就是现在是酒香也怕巷子深。所以就是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包括我的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有才华有内涵，但是他的外在的形象呢，比如说

0: 我们没有匹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要去做事情的时候，他会增加很多的沟通成本。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外在美它是内在美的一种呈现吧。这种呈现就是我的内在足够丰盈，那我的外在再去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就可以相得益彰。
1: 嗯，
0: 它可以快速的去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样子，或者说他可以达到他想要去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1: 嗯，其实我觉得美这个这么一件事儿哈，就是让大家开心，赏心悦目，不需要给大家给自己带来特别多的压力嘛。如果有压力的话，我觉得这个美大家可能也是不太舒服的一个状态哈。当然我们再来回到啊，说了这么多，再来回到我们说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配饰，我看前面还有这个珍珠项链啊，珍珠项链好像它算是百搭吗？
0: 对，珍珠项链基本上。这么说吧，就是对于80%的女生都比较适合戴珍珠项链。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啊？但凡穿新中式的衣服的服装的，都比较适合戴珍珠项链。
1: 现在新中式是蛮流行的一个穿搭方式，
0: 对，非常流行。
1: 嗯，
0: 所以比如说我们女生大概10个人里面9个人可能都有新中式的衣服了。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穿新中式的衣服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戴项链的。哪怕比如说像我这种风格啊，就是按照我们的基因来讲，我戴珍珠项链不会说100%那么的匹配。
1: 嗯，
0: 但是我只要一穿新中式的衣服，我戴珍珠项链就没有违和感，就会觉得哎还挺匹配的。
1: 哦，
2: 而且会显得女性很优雅，
0: 就优雅温柔。
1: 你看哈，这个在穿搭方面原来有这么多的技巧，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穿搭的同时哈，也会来跟大家送出我们老师为您精心挑选的我们的饰品礼盒。再次提示大家，距离节目还有十几分钟要结束了，在之前呢我们都会给大家送奖哈，在节目结束之后的半个小时，我们会将送奖信息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来发送给您。那如果想获得的朋友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哈，同时也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记得及时的点赞，记得及时的评论哈，一起来说一说你觉得这个美，或者说你觉得好看的东西，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都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见解和观点。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老板娘来了，也是我们的搜罗情报局特别的板块。再次还是要感谢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哈。到了18:50，其实也是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一个尾声的时候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嘉宾主持丁阳晨曦，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另一位呢就是我们的美学老师哈，是我们的紫苏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紫苏。
0: 欢迎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哈，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和美有关的内容。其实我们一直说美是不被定义的，但是美其实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或者说通过搭配的方式，让美这么一件事儿哈变得放光放彩，而且是有所加分的。所以两位觉得我们日常在这个形象或者在美学的一个穿搭当中，有没有说哪一个小细节的改变就可以让大家一下子啊进入到了这个所谓的形象美学的行业当中？老师，哎，让晨曦先来说。
3: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女性要探索自己，就是你可以通过你喜欢的颜色呀风格呀，然后去感受喜欢这些色彩和风格的背后你自己的那个关键词是什么，然后活出那个关键词的绽放的状态。
0: 嗯，那我有没有哪些小改变，例如说可能增加一个配饰啊，或者是
3: 比如说像我这样加个小帽子啊。
0: 哎，这就是很不一样的。老师前面摆了一个帽子。
3: 好多帽子。
2: 对，
0: 这个帽子会有一个自己的专业的专属名词吗？它是什么样的帽子？
2: 这个可以叫形象标签
0: 啊。形象标签。
2: 对，比如说晨曦老师会特别喜欢戴帽子嘛。
0: 嗯，
2: 那帽子就可以作为他的形象标签。
0: 嗯，
2: 举个例子，就是我经常看到他戴帽子的时候，我就会记住他。哦，这是一个特别喜欢戴帽子的老师。
0: 嗯，
2: 我就会很容易的记住了他。
3: 嗯
2: 啊，那像有的女生呢，我觉得比如说她在穿衣服颜色的时候会特别让她绽放特别美的时候，我觉得衣服的颜色也可以成为她变美让她形象变好的一个小标签
0: 啊。是的是的哈，这是你看加了一个很好看的小帽子。那老师您再给我们多一些想法，就是生活当中的那个小小的改变，我不需要说一定要从头到尾开始烫头发化妆变化衣服，有没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可以让大家觉得哎一下子不一样了？
2: 我觉得比如说可以从配饰开始。
0: 嗯，
2: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衣服经常喜欢穿黑白灰的女生，
0: 就是
2: 五彩色。
0: 对，五彩色
2: 这样的女生呢，我觉得可以增加配饰。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今天穿了白衬衫，我就加了一条有彩色的丝巾。
0: 嗯，
2: 这个丝巾呢会让我们的衣服我们的整个造型看起来突然有点睛的感觉，或者叫眼前一亮的感觉。
0: 嗯，
2: 所以这种小配饰它会可以瞬间让我们的整个的造型变得有点不一样。
0: 嗯，
2: 啊，这个是第一个是配饰。第二个呢还可以是比如说耳环啦，啊，或者有的人是戴眼镜的，是不是有人戴眼镜，近视眼镜的。
0: 嗯，
2: 那他的眼镜框，他的眼镜框的颜色我觉得就可以成为他改变形象的第一个切入点。
0: 哦，眼镜框的颜色。
2: 对啊，因为有的人不是近视眼镜吗？
0: 嗯，
2: 比如说紫苏老师他也是戴眼镜的。
3: 对，对，
2: 他就会有很多
3: 不同的框，
2: 不同的框。眼镜框或者是就是框的颜色他可能都有点不一样，
0: 而且框我会发现好像

0: 就是细框或者说是很厚的框，它会有点增加年龄感的，就是特别是这个镜架的这个
1: 这个部分呢，就要跟这个说的又很专业了，它就要跟我们的叫基因风格要匹配，那比如说有的女生她很适合戴这种无框的，有的很适合戴粗框的，就是镜框比较宽的，
0: 对，
1: 那这个是跟她的风格有关系，就是她的长相、她的五官，它是有一定关系的，有的人适合戴，有的人不适合，
0: 所以你看哈，这个小小的一个眼镜，或者说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配饰的挑选，都是可能会影响大家一些在美的方面的一些小细节的哈。我们来看到这个平台当中，有朋友说哈，这个说喜欢老师的一句话啊，没有人有意义例如透过你普通的外表发现你美好的内在，所以说外在变美也是特别的重要啊。当然了，我觉得外在美和内在美是一样重要的啊。我们在追求外在美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要追求你的内在美，还是要提示大家美是有多元的，它不仅仅是有一种方式哈，长得好看漂亮烈焰红唇就是美，不是的。我觉得可能你的心里的美在通过你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待人接物方面可能也会来带来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又说回来哈，其实如果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不妨让自己可以更多的一些科学的方式来了解，就像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色彩的一个搭配，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其实相信现在也是一个下班的时间嘛，很多人刚好也是在下班的时候，那对于我们经常上班下班，可能对于服装上有一定要求的是制服的这些女性朋友们，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让自己也是变得不一样呢？
1: 我觉得先
0: 同样的制服哎不一样啊。
1: 我觉得从先从发型开始，我觉得穿制服的女生，我觉得发型和妆容特别重要。所以要剪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型真的不容易。
0: 对，这个是贴起来对啊。
1: 对，所以先从发型开始，我觉得穿制服的女生把发型先剪对，然后再画一个淡淡的妆，就哪怕我的制服可能不加其他的一些装饰，我觉得它的整体形象基本上都 OK。因为制服嘛，就是它也不能用太夸张的配饰来去做搭配，可能就是加一个小胸针啊，或者是一个小小的耳钉啊，但是装饰品太小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整体的美感它有时候很难达到，所以就是在发型和妆容我觉得结合起来之后，它的形象一定不会差。
0: 会不会还有说就是我们手上的一些手腕的饰品，甚至是手表啊，
1: 手表
0: 我们的戒指啊等等，也会有这样的一个
1: 对，就是手表戒指它有时候不是特别容易让人第一眼看到嘛，就第一眼看到还是我们就是对面走过来的时候，特别容易让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整个的发型啊、妆容啊，包括我们的衣服，这个可能是第一眼最容易看到的部分。
0: 所以的话，你看哈，这个生活当中的变美的方式也非常的多种多样。那大家想了解详情的话呢，也可以回复关键词“老板娘”，我们会将我们今天上线的这样的一个嘉宾紫苏的微信的二维码在自动回复当中给到您。同时，我们的送奖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如果说有收获到我们的中奖信息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哈，添加我们的微信。那之后呢，跟我们的老板娘联系，具体去哪里领取。北京时间的18:57，今天的节目可能也要告一段落了。那感谢两位的参加，也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到更多的优秀的创业的女性，她们的故事，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内容。我是雨飞，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

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宫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3

FM106.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耳机，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站是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把两种截然不同的遗憾摆在一起比对，这个是我们人类在面对情感破损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一道选择题。先说两个词，一个叫兰因絮果，另外一个叫婉婉泪清。

人们试图用蓝音序果来衡量时间对承诺的侵蚀，然后呢，又用婉婉泪青来质问自我价值在对方眼中的真实占比。你知道，这种对比本身就跟是在秤盘两端分别放上一块已经被岁月风化了的顽石和一片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的幻影，试图称出哪一种重量更让人喘不过气来。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陷入这种对痛苦进行分类的习惯，每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或者是某种期待彻底落空的时候，人们总是急着给自己的失落寻找一个逻辑上的位置，好像是只要搞清楚了到底是因为时间改变了我们，还是从一开始我就看错了人，就可以为那份不安找到合法的释怀的理由。但是生活往往不给人这种整齐划一的答案。在大多数时候，感情的悲剧不是突如其来的剧本转折，而是一场长期的微观失误的叠加态。就人们在社交网络上争论到底哪一种结局更让人绝望的时候，实际上不过是在借着别人的故事表达自己对于被看见和被记住的强烈渴望。我们总想给痛苦量个尺寸，好像只要证明了某种伤更重，就可以给自己的失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当人们讨论蓝音续果的时候，大家痛惜的是那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现在已经彻底消失的共同体，而当人谈论婉婉泪青的时候，大家恐惧的是那个自始至终都被构建在虚妄之上的自己。一种是看着建好的城堡在风雨中坍塌，另一种是突然发现自己搭建城堡的基石不过是别人梦境里的投影。这两种痛感不在同一个维度，但是同样精准地击中了人在关系里最脆弱的内核，就是自我认同。

蓝银续国也好，婉婉泪清也罢，都是代表了一种悲意的悲伤结局。只不过呢，蓝银续国虽然有其出处，但被更多人所知晓和使用，则是来自于如懿传的影响。婉婉泪清是来自甄嬛传，一个是代表替身文学，一个是代表付出的美好终究难以再续。那我们如果把目光投向替身文学的婉婉泪清这种情境，会发现其实它最残忍的地方不是在于欺骗本身，它是在日常中对个体独特性进行了无声的抹杀。在每一次对谈里，在眼神交汇的间隙，甚至是一次漫不经心的赞美里，人们其实都在无意识地确认自己的唯一性。我们希望对方喜欢的是自己说话时的停顿，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或者是处理焦虑的时候独特的一些习惯。但是当替身这个隐喻介入的时候，所有这些被以为是独一无二的特征，突然间都变成了某种既定样板的复制品。你穿上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对方眼神里闪过的那一丝转瞬即逝的温柔，我们最初以为那是针对此刻自己的身形，可后来才明白，那不过是一场对着旧照片的遥相呼应。这种体验就像站在一面半透明的镜子前边，你以为对方是在看着你，其实对方是透过了你的身躯在看镜子后面那个早就已经离场的人。你的存在被抽离成了一个轮廓，一个用来盛放他人怀念情绪的容器。所以最可怕的不是孤身一人，而是你正并肩走在某人身边，却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他记忆里那幅旧画的边框。这种对自我存在感的抽离会引发极其深刻的自我怀疑，人们开始质疑过去的每一次拥抱，每一次深夜的交谈，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审美和偏好究竟是自发的选择，还是在不自觉中迎合了另一个人的影子。这种欺骗性不在于言语上的谎言，而是对方用了极其温柔的方式把你置入一个预先设好的框架里，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别人情感故事里的背景板。

0: 这种寻找替代品的心理其实并不局限于宏大的情感悲剧，它广泛的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缝隙里。就比方说在超市的货架前边，人们有的时候会因为买不到某种自己已经用惯了的品牌，然后顺手拿下一包包装相似颜色相近的产品。去餐厅点餐的时候，一个招牌菜已经卖光了，那人们也会往往退而求其次，点一道口感接近的附庸之作。就人有一种本能的习惯，就是用相似来补足匮乏。当一种深刻的丧失感没有被真正消化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无意识地在周围寻找相似的符号来安放那份被悬空的习惯。在人际关系里，这种无意识的寻找会带来极其微妙的错位。某个人可能会特别偏爱某种特定音色的声音，或者对某种特定的说话习惯有着不近人情的执念。这种偏好本身是无害的，可它如果成为了衡量另一个人是否值得被爱的唯一标准，那被爱的那一方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替身的困境。我们以为自己可以重新开始，其实是在旧的剧本里换了一个新的领衔主演。在很多关系里，两个人看似在进行着密集的互动，实际上是在各自的幻想里对话。一个人扮演着被期待的角色，另一个人则对着记忆里的幻影抒情。这种错位在初期呢，往往会被浓烈的情感所掩盖，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的人格总会像破土而出的野草一样，冲破那个精雕细琢的容器。当真实的自我和预设的幻影发生碰撞的时候，裂痕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1: 是冰冻的时分，已过零时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

和替身这种构建在虚妄上的悲剧不一样，蓝银絮果呢，展现了时间的另一种残酷形式。它不需要任何谎言和伪装，仅仅依靠日复一日的平淡和风化，就可以把原本饱满的情感不时的只剩下骨架。很多关系的起点都充满了偶然和经验，两个人因为共同听过的一首歌，一次偶然的擦肩而过，或者对某个具体问题的默契看法建立起了坚固的连结，在那个阶段彼此的语言是高度畅通的，哪怕是一个眼神也能瞬间完成信息的传递，这就是所谓的蓝音，美好的开端，就如同春天里自然抽出的新芽。可是时间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引入变量，生活并不是由所有的高光时刻构成的，它是由无数个需要处理的琐碎细节叠加而成的，房租的账单，洗碗池里积攒的碗筷，工作上的疲惫，还有各自成长轨迹上的细微偏差，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泥沙会在不知不觉

血中沉淀在交流的管道里。我们也没有吵架，甚至也没有降温，只是说好的未来在不知不觉间被分拣成了两个不同的日子。所以慢慢的，原来并不需要解释的默契变成了需要反复确认的条款。本来听起来充满智慧的见解成了令人厌烦的唠叨。这种变化往往是渐进式的，并不存在什么戏剧性的爆发点，甚至连一次像样的争吵都没有。只是在一个平常的午后，就突然发现面对着对面那个已经很熟悉的人，自己竟然再也找不到一句可以深入探讨的话题了。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收听上好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人们叹息来源续火的时候，往往会习惯性的引用这一句感叹：人生若只如初见。但是这种感叹本身其实是人类对记忆的一种自我美化机制。所谓初见，往往是我们对一个人了解最浅薄但同时最完美的时刻。在初次相识的阶段，人们展现出来的通常是经过修饰的自我，然后我们也会不自觉地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对方身上很

多未知的空白。初见的美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爱上了自己投射在对方身上的一个理想化的镜像。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的个体开始展现出全貌，那些曾经被视为有个性的特质，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可能变成了难以沟通。那些曾经被赞许为沉稳的，也可能逐渐暴露为冷漠和逃避。这不是说谁变了，只是全貌终于露出来了。初见的美好，就是因为我们把所有未知空白都填上了自己想象的颜色，而把关系的破裂归咎于时间的流逝，有时候也是一种过于温和的避重就轻。时间本身是没有破坏力的，真正起作用的是我们在时间中展现出来的真实自我和对方预期之间的落差。所以当最初的滤镜褪去的时候，人们就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可能根本无法忍受一个脱离了幻想的这个真实的人。

当我们把晚晚泪青和蓝银絮果放在一块对比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对人的精神世界造成的破坏方式有本质上的不同。晚晚泪青所带来的是一种对过去的系统性重构和否定。当你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替代品的时候，你过去所有的情感记忆都被重新赋予了含义。那些曾经让你感到温暖的瞬间，那些以为是专属的浪漫，瞬间成了讽刺的笑话。他强迫你去否定曾经真诚付出过的自己，让你产生一种自我在他人世界中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的虚无感。这种伤害是魔法攻击，它直接作用于自尊和自我价值感，让人怀疑自己还有没有被独立爱上的资格。而蓝银絮果带来的是对未来的彻底剥夺，它并不否定过去的真实性，甚至正是因为过去的甜美是真实存在的，当下的冷漠和疏离才显得更加刺骨。它让你看到，就算是最真挚的情感，最坚固的承诺，也抵挡不了时间的侵蚀。这种伤害是作用在人对稳定性和持久性的信念，让人对未来的任何承诺都会产生一种本能的不信任。前者让人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真实活过，后者让人叹息，原来变化才是唯一的真实。晚晚泪青抹杀的是存在的独特性，而蓝银絮果抹杀的是关系的永恒性。如果非要比较到底哪一种更伤人，实际上是在问自己，你究竟更害怕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误会，还是更害怕明明真诚相对待过，却依然敌不过无情的结局呢？

在这些复杂的情感困境背后，其实隐藏着人性里非常普遍的懦弱和执念。寻找替身的人缺乏直面丧失的勇气，他们接受不了某种美好已经彻底从他生命中剥离的这个事实，所以选择了一种省力的替代方案，试图通过复制符号来延续那种体验。这是一种特别自私的防御机制，用另一个人的真实人生来为自己的执念来买单。这种行为看似深情，实则是对眼前这个真实生命的极大不尊重。而任由关系从蓝音走向絮果的人，往往陷入了另一种惰性。人们习惯于享受蓝音带来的情感红利，但是并不愿意承担维护关系所需要的持续性的付出。当新鲜感消退，矛盾显现的时候，人们倾向于把问题归咎于感觉变了，或者合不合适，然后理直气壮地放弃经营。我们在分析这些情感悲剧的时候，常常喜欢给当事人贴上无情或者虚伪的标签，可是如果拨开那些戏剧化的外衣，会发现大多数人也不过是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状态下做了一些本能的避险行为。有人靠幻觉维系温存，有人靠冷漠保护自我，最终都在不自觉中伤害了彼此。

如果离开那些抽象的概念，看看普通人的生活，会发现这些情感的演变往往发生在极其微小的场景里。我们随便走进一家快餐店，可能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两个人就那么面对面坐着，桌上摆着一些简餐，他们各自看着自己的手机屏幕，手指快速的滑动，偶尔抬起头交谈一两句，无非是一会儿去哪儿，或者递给我一张纸巾，表情平淡，动作熟练，既没冲突也没有波动。你很难说彼此很冷漠，但怎么看也不觉得很亲密。这就是兰因絮果最常见的一个日常形态，一种被生活给抽干了水分的习惯性相处。而在一家服装店里，可能发生着某种隐秘的模仿。一个人挑选礼物的时候，反复确定的某种特定的款式，甚至要求对方换上某种特定风格的衣服。被要求的那一方脸上带着微小的困惑跟讨好，试图从对方的赞许的眼神里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但是并不知道那个赞许的眼神其实越过了自己的肩膀，落在一个遥远的历史镜头里。这些场景里没有大喜大悲，也没有戏剧性的台词，而生活的真实样貌往往就是这样。深刻的悲剧常常包裹在极度平淡的日常秩序之下，平静的让人察觉不到危险。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

0: 好看，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对于那些不幸落入替身困境的人来说，痛苦的极限往往也是觉醒的起点。认清自己是替代品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那需要一个人亲手撕掉所有自欺欺人的幻想。但是一旦走过了最初的崩溃期，这种打击往往会带来一种决绝的清醒。既然对方爱的只是一种符号，一个镜像，

情这段关系也就失去了任何值得留恋的真实基础了。觉醒时刻常常也是平静的，在某个普通的瞬间，你再次感到对方透过你看别的东西的时候，你突然不再觉得愤怒和委屈，而是深深的厌倦。你停下了试图去模仿那个影子，也不再试图证明自己能比那个影子做得更好。当一个人不再试图扮演那个完美的影子的时候，才会第一次摸到自己真实的轮廓。走出那面半透明的镜子，也就意味着重新夺回了对自己生命的解释权，不再寄望于从别人的眼神里获得自我存在感，不再允许自己成为别人抒发旧情的道具。尽管这个选择带来的是 bad ending， 伴随的是关系的破裂，但是对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来说，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救赎。

可对于经历了蓝银血果的人来说，课题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不是一场关于觉醒的决裂，却是关于接纳的漫长告别。面对一段自然走向衰亡的关系，最难的部分在于停止对过去的追问。我们总是想要找一个具体的断点，想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你对我的爱意开始滑坡的，究竟是谁哪一句话说错了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可是就像落叶它不是一天之内变黄的一样，感情的消失也是一个无声的过程，找不到那个唯一的罪魁祸首。接纳现在这一地柳絮或者是一地灰烬的重量，就意味着承认有些美好它就是具有时效性的，它毕竟真实的滋养过你们，但它不具备永恒的属性。把过去的归于过去，不因为结局的冰冷而否定过程的温暖，也并不因为过程的温暖而强求一个完满的结局。就是你花落了就是落了，别去怪风，也别指责树根没有尽力。这个需要一种很成熟的哲学态度，允许万物有其发生发展和不可逆转的衰退过程。当一个人不再强求所有事情都要有一个圆满的交代，能平静地看着盛大的烟火最终归于平静的夜空的时候，时间带来的创伤才会真正的开始愈合。

所以，究竟是相濡以沫以后的相忘于江湖更痛呢，还是发现自己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替身才更伤呢？这其实是一个由假设构成的伪命题，它诱导人们在两种不健康的感情状态里做出孰优孰劣的挑选，好像你选了痛苦比较轻的那一种，就可以在情感世界里获得某种安全感。哎，我不是这一种，我是那一种的。而事实上，不管是成为虚幻的替身，还是在麻木里看着情感风化，都是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应该警惕的陷阱。因为两种悲剧都揭示着同一个事实，健康的感情是建立在对真实个体的清晰看见和持续尊重之上。既不能用过去的幻影来绑架现在的伴侣，也不能用懒惰和麻木来消耗共同建立的当下。痛苦不是用来比较大小的公尺，而是提醒我们该把目光转回自己身上的一声警钟。所以一旦人们不再执着着去争论哪一种结局更让人绝望的时候，才算是真正摆脱了这些悲剧故事对我们的精神捆绑。因为我们会开始明白，甭管外界的情感剧本是怎么书写的，真正决定我们生命质量的是你自己有没有能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完整。

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漫长旅途当中，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情感上的落空，有时候是看错了人，走进了别人精心布置的镜像迷宫，有时候路明明走对了，但是并没有可以和同行的人一起走到终点。这些经历固然有一些悲凉色彩，但并不构成本质上的毁灭。因为人最宝贵的能力在于，即便是经历过最深刻的虚无和风化，还可以重新建立起对生活、对自我的真实感知。我们既不需要成为任何人的救赎，也不需要成为谁记忆里永不褪色的风景。生活总要继续，街道上的车辆依然会川流不息，超市里新鲜的蔬菜每天都在更换，阳光会在每一个平淡的午后准时照进房间的那个角落。所有曾经让我们对其纠结万分的困惑，那些关于替身还是灰烬的争论，最终也不过是生命背景音里极为轻微的一声叹息。我们不必成为谁的烟火，也不用做谁的镜中月，路灯亮的时候，只有脚下的影子属于我们自己。就是到处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当中，学会把自己锚定在当下的真实感受里，去爱一个真实的人，去过一种具体的生活，那个是我们能够给自己一个最稳固的答案。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

0: 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5: 到账1268元。
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

0: 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Phil.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

0: 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下一站再说。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无作，请为下一代留住。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星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宝，插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啊，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今天早上人依旧是比较多啊，因为我在路上呢是偷听到很多孩子今天，昨天是虽然说正式开学，但是好像今天才办这个开学典礼
0: 啊哈、
1: 所以很多孩子们出发的都比较早啊，大家在出行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
0: 对，今天真是非常，天气又好，云又漂亮，云又很亮，天又蓝、温度又适宜，反正一切非常适合深呼吸的一天啊。大家出门的

0: 话呢，要是开车的话，可以把车窗户摇下来，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你会发现会拥有不一样的心情哦。
1: 嗯，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这个新的口播宣传跟大家分享啊。
0: 哦，
1: 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那么大家有想在9月20号跟着坏坏一起去新疆啊，去北疆阿勒泰的朋友们，可以一块来看一下。这个包括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跟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4段酒店加一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同时呢，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需要6980，包含了往返的机票。想去的朋友呢，可以发送可以打电话啊，打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啊，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啊。
0: 是的，我们同时来关注到高层建筑消防的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
1: 嗯，
0: 同时呢，也再次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想要在早间的节目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的话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家点击一个关注之后呢，再点击发消息，你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哟。
1: 嗯，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互动啊。
0: 是，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发的消息。浩然哥今天依旧5:02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呀，新的一天元气满满哦。
1: 嗯，
0: 发了3个已经困的脑袋快掉到地上的一个小表情，
1: 别再装了啊！是困就大声说出来。
0: 是，
1: 还有最美的四月呢，说早安，像完成作业一样，昨天晚上回听了你们俩的节目啊，
0: 嗯、
1: 打卡。
0: 嗯，早安，四月姐姐、嗯，小朋友在旁边写作业，四月姐姐戴着耳机在这做自己的作业。
1: 嗯，老朋友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小鱼早上好，
0: 早午，
1: 还有小东东的说天气真好啊，终于有太阳了。
0: 嗯，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铃铛的说今天天气真不错。错呀，是的，这几天的天气都还可以。
0: 是，然后加上这个云彩，就显得今天的天空特别的漂亮，
1: 嗯，
0: 很漂亮啊。
1: 还有小西瓜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
0: 早上好，
2: 谢谢姐姐小马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嗯、早上好啊。
0: 哎，怎么没有后面的话了呀，今天呢，
1: 今天要还要上学去啊。
0: 是，我们来看看这三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天气早知道，
3: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海口天气。
1: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市区26到30度，乡镇25到31度。9月3号星期四多云，26到32度。9月4号星期五多云，26到31度。
0: 嗯，
1: 这几天温度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然后雨量呢也是跟上个周相比少了很多，基本上也都是只有多云的一个状态啊，局地这个阵雨它其实也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
0: 对，温度还是非常非常适宜的，又是多云的一个天气，非常适合户外的一些活动跟运动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看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3: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4: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3: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4: 带着这些讯息
3: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4: 给我上班去，
3: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先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1: 嗯，首先呢，依旧是来关注一下食品方面啊。
0: 嗯，
1: 最近呢，美国的一家炸鸡巨头是在中国开了第一家他们的门店，这个呢叫做德克盛唐炸鸡，之前是在上海的吴江路开业了，而且毫不意外的引发了排队的热潮，而且开业当天呢是雨天，但依旧有非常多的顾客冒雨过来排队超过2个小时，就为了尝一下，
0: 多好吃呢这个得。
1: 根据店员跟现场顾客的反馈呢，目前不同时段的排队普遍是时长在半个小时到2个多小时之间。而且在二手平台上呢，这家传奇炸鸡的代排服务标价是在100到150块钱不等。那如果说不想自己到现场取的话呢

0: 那还需要再额外支付一些闪送的费用。
1: 嗯，
0: 而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为了防止黄牛，只能现场的排队和点单，还没有开通外卖啊。后续呢会开通小程序跟外卖，但是暂时不清楚时间。
1: 嗯，
0: 那么从产品上来看，这个德克盛堂炸鸡是上线了炸鸡套餐，包含了像炸鸡桶、汉堡还有小食等等一些产品。那么产品跟套餐的定价呢是在9到140块钱之间，那其中的招牌炸鸡是15.9块一块含肉汁儿，那最大份的炸鸡桶的售价呢是89.9块六块炸鸡。那么相比于在国外可提供的10翅和24翅的大桶，国内门店在套餐的分量上做了一些本土化的调整。
1: 嗯，
0: 另外在菜单的品类上呢，也有一些差别，比如说国内套餐呢，并没有它的招牌产品蜂蜜黄油饼干。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苹果派之类的经典小食，在国内也没有加入到菜单当中啊。
1: 是，估计是刚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0: 嗯。
1: 不知道这个本身好不好吃，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非常想去尝一下。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跟食品有关的消息。近日呢，不少消费者发现连锁日料品牌酱和风还有花潮等等的，将菜单上的红酒鹅肝改为了红酒鸭肝，引发了是否以长期这个以鸭带鹅的一个质疑啊。部分文件回应说呢，由于鹅肝原料品质不太稳定，近期呢是已经更换为了鸭肝，但是价格是不变的。界面新闻调查发现呢，用鸭肝冒充鹅肝并不是个例了。近年来呢，上海、扬州等地已经有餐厅因为将这个鸭肝标成鹅肝被立案调查或者处罚，涉及到了虚假宣传。业内人士透露到呢，鸭肝代替鹅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成本差。也是北京的市场显示呢，普通鸭肝的批发价是20块钱一公斤，而餐饮用鹅肝的价格是160块钱一公斤，价格差了8倍。即使同等级的这个鸭肥肝和鹅肝，每公斤呢也大概有100块钱的差价。律师表示呢，如果是餐厅使用鸭肝却标注成了鹅肝，或者以肥肝、法肝等等一些模糊的名称导致消费者就是误导的话呢，可能会构成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话，还可能被认定为消费欺诈，消费者有权依法维权。
0: 之前说的他们把这个鹅肝的原料换成了鸭肝之后，这个价格不变，也
1: 是
0: 挺意外的啊。
1: 对，
0: 价格还差的挺多的呢。
1: 而且之前是否一直用的是鸭肝我们也不知道啊。
0: 然后接下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8月31号呢， A 股文化传媒板块集体走强，像很多的这个传媒公司都有股票涨停的情况。那在消息面上呢，国内首部卫视上星 AI 长剧叫做后西游记，当天晚上是登陆了湖南卫视黄金档，并且同步上线了芒果 TV。 这部 AI 剧呢是一共有30集，每集40分钟，全程采用的都是 AIGC 完成画面制作和人物演绎，没有任何的真人演员参演，并且采用的是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这么一个模式。那从今年以来呢， AI 影视一直在加速落地，从网络的故事片到现在各大卫视在播放的剧集，制作的成本也是有很大的下降。有调研称呢， AI 仿真人短剧的单部成本可能由传统的百万级别是降到了8到10万块钱，降幅达到了80%到90%。
1: 再来关注到科技方面的消息呢。最近呢 Hugging Face 推出了一款标价399美元的开源机器鸭，非常的可爱。这个小机器鸭身高呢是25厘米，重量是不足800克，搭载了15个电机，还有摄像头、激光雷达等等，可以行走、抓取、踢腿，甚至可以穿轮滑鞋。它的最大的一个卖点呢是将强化学习和仿真到现实，训练门槛呢压制到了399美元。相关的代码呀，还有 SDK 呀，还有仿真环境是全部开源。这款机器人呢进一步进军具身智能的尝试，相比会聊天的机器人，这个可爱的机器鸭啊，更像是一台面向开放者的低价实验平台。能否依靠社区生态跑出更复杂的运动能力，才是对它真正的考验。特别可爱的一个小鸭子，大家可以搜一下。
0: 这个鸭子其实目前在微信的这个信息流广告、朋友圈的广告当中，
1: 总能刷到，
0: 也已经出现了。昨天晚上我就刷到了，我刷到的是语数的，不过不是他们家的啊。 然后接下来关注一下职场方面。最近呢，有一名重庆的女生啊，女子小谷，工作了6年半之后呢，是先是工作电脑被公司搬走，之后又被移出了845个工作群。虽然说公司不再

0: 再给他安排工作了，但是他仍然担心被认定旷工啊，每天仍然是坚持到岗打卡，特别的励志。
1: 是
0: 干做了近一个月之后呢，在去年的十月被邮寄了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最终呢是走上了仲裁跟诉讼维权的道路。那么在9月1号，相关的人社局对这件事情发布了通告，律师表示呢，移出工作群，还有禁用企业微信以及关闭打卡等等，如果实质性的影响了员工履行工作的职责，可能会被认定为用人单位没有提供劳动条件。那最近呢，很多的地方也都出现了一些类似的软裁员或者是隐形解雇的案例。那么也有律师指出，有一些企业在缺乏合法辞退理由，又不愿意承担裁员成本，裁员得赔 N+1 啊，会通过切断工作权限，包括边缘化啊、长期冷处理、给你打入冷宫这种方式，来迫使员工主动离职。但是劳动者在这方面的维权呢，也并不容易啊。像企业微信呐、钉钉啊，包括 OA 这些工作记录呢，一般都是由公司掌握的。员工一旦说被踢出群聊呢，很有可能会失去重要证据的一个掌握权。这位女士之前留下的好几个 G 的工作资料，也主要是得益于公司要求员工拍摄工作照啊，才偶然间保存下来。那最终呢，他的前公司是支付了法院判决的这个判决款，但是仍然有6个月的社保公积金等等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
1: 什么工作呀，能有845个工作群？我的天哪，这个真是比较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再来关注到胖东来的有关消息。近日呢，在河南洛阳许嵩的演唱会上，有一名胖东来的员工带着孩子互动啊，被抽中了。然后呢，这个许嵩就问他说，你今天不用上班吗？他说，我是那个胖东来的，我在休自由假，我要来看你的演唱会。然后现场瞬间响起了欢呼，相关的视频呢也引发了网友的羡慕。据胖东来的官方客服介绍呢，工龄满1年的员工可以享受30天的带薪假加10天的自由假。自由假呢是入职就能享有的，员工可以自行安排时间，人事系统也是自动审批的，无需上级批准。试用期满3个月但工龄不足1年的员工呢，享有每月2天的年假。今年6月呢，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还曾经表示，这个我们在节目里有分享过，说公司呢正在研究更人性化的带薪休假政策，员工配偶或孩子因意外离世可享最长1年的带薪假，父母及岳父母离世呢可以享受1个月的带薪假。
0: 另外呢，最后关注一下最近星宇股份的一个问题啊。最近呢是针对于应届生对星宇股份用工问题的举报，最近也是陆续收到了像奔驰以及大众及港交所三方的一个回执。那其中呢，奔驰是确认了，已经确认收到了举报材料，并且移交了更高层的部门来复核。大众表示呢，将会核查供应商是否存在违规的行为，而港交所则确认受理相关材料，进入审核的流程。不过呢，三方目前还都没有对举报内容做出事实认定，受理呢并不等于说就确定是真的或者是处罚。那星宇股份呢，目前也正在面临着供应链和港股 IPO 的双重的压力。作为奔驰和大众的供应商，如果说后续核查确实存在违规的话，非常会影响他们的这个客户合作。那与此同时呢，相关的用工以及 ESG 问题呢，也可能会增加港股上市审核的不确定性。那最终的影响仍旧取决于后续调查的结果。
1: 是，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关注到的一系列的消息。看到寿格发来消息说，宋宝马帅早上好，新的月份开始开心送给你们，
0: 感谢啊。
1: 是，谢谢寿格啊。
0: 还有刘老师，刘老师是在外边晨跑啊，说天很蓝，
1: 真是漂亮，你这个拍的
0: 感觉已经1个月没看到你晨跑了。
1: 真是的，可能孩子们放假，然后刘老师也没有早起，不知道啊。
0: 是，今天另外也提一嘴，就是今天早上天很蓝，然后这个没有什么云，阳光比较刺眼，大家迎着那个阳光开车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啊，
1: 是
0: 戴个墨镜什么的。
1: 对，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比较简短的一条消息啊。我们来看到跟这个豆姐有关，跟豆包手机有关的一条消息。9月1号呢，努比亚已经获得了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了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的合规流程，这也是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的商用。
0: 是的，这款手机呢将会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呢是量产旗舰，计划在9月份上市并且开售。之前呢7月16号有一款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搭载了豆包手机助手的努比

0: 亚努比亚 Ultra 豆包手机二代是正式亮相过，然后官方公布的一个预告图也显示了新机呢一共是有黑粉白蓝四种配色，那其中两款的配色的 AI 实体按键呢都是采用的这个橙色的设计。那么从图片上来看，豆包二代的镜头模组设计跟当前国内的主流机型不太一样。根据上海证券报此前的报道呢，这个手机的模组是由舜宇光学来供应的。
1: 我们再来再来看此前一天，此前一天呢，网信部是发布，网信办呢是发布了七款提供手机端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的一个公告，其中呢就包括了苹果智能、华为小艺、vivo 蓝心、小米澎湃，还有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等等等等。完成了智能体大模型备案之后呢，努比亚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是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一个终端产品。
0: 对，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说这个手机搭载豆包智能体它的到底有什么用呢？
1: 是，我也在考虑。
0: 说现在的手机不是也可以下豆包吗？是这样的，就是它下了这个它搭载了这个豆包的智能体之后呢，就是你可以直接语音，或者说你就告诉它你想干什么事儿，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干好。但是你像现在如果说用这个豆包的 AI 的话，其实只能向它问问题，你最后的实际操作还是你要本人去完成的。就比如说我十月份说我十月份要去这个东北我要买什么衣服比较好呢？你帮我推荐几个衣服。那我们用现在的手机的话，用豆包的 AI 软件，它只能给你推荐几个什么羽绒服啊、外套啊给你发过来。但如果说你是跟这个智能体手机去说的话，它就会直接帮你打开什么京东、淘宝然后拼多多这些软件，然后找到具体的这个这些衣服啊，这些产品，然后放在你的脸上，然后给你比一下价，说你看看你想要哪件，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说啊，我想要这一件，他就自动就帮你下单了。就是全程几乎是不需要你去进行任何操作的。当然这也是一个他需要学习的过程，可能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他会不断的了解你的喜好，了解你的操作习惯，然后慢慢的可能你就越来越懒的这种感觉啊。
1: 是，这个是计划于九月份上市并且开售啊。如果有新的消息呢，我们也跟大家再来分享。然后下面看到很多网友评论说，哎呀，这个豆包啊，不靠谱的豆包能带来什么样的智能体验呢？然后还有网友艾特元宝，是因为这个微信里边不是可以艾特元宝吗？他说你什么时候出手机？元宝说我这波先做好你的评论区搭子，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0: 没事，先相信啊，一般能上市的手机一般都比较成熟了。
1: 是，我们先来接下来的时间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然后伴着这首歌，我们就先来进入到整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新鲜内容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不要走开哦，稍后更加精彩。这首歌来自王菲的《人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四零零八六个零。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